ꯍꯧꯖꯤꯛ ꯑꯃꯨꯛ ꯄꯨꯡꯖꯥꯁꯇ ꯄꯨꯖꯔꯛꯂꯤ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 ꯈꯔꯗꯪ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 ꯑꯁꯤ ꯗ ꯁꯥꯎꯗꯔꯟ ꯃꯅꯤꯄꯨꯔ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ꯁꯩꯁꯛꯂꯣꯏꯁꯤꯡꯅ ꯁꯛꯄ ꯍꯤꯔꯥꯆꯟꯗ꯭ꯔ ꯈꯥꯏꯗꯦ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ꯅꯤ ꯀꯨꯟꯇꯔꯨꯛ ꯄꯔꯤꯈ꯭ꯌꯥꯒꯤ ꯋꯥꯍꯪ ꯆꯦꯜ ꯂꯤꯛ ꯑꯣꯏꯔꯦ ꯍꯥꯏ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ꯄ꯭ꯂꯦꯠꯐꯣꯔꯝꯁꯤꯡꯗ ꯁꯟꯗꯣꯔꯛꯂꯤꯕ ꯋꯥꯐꯝ ꯑꯁꯤ ꯑꯔꯥꯟꯕ ꯋꯥꯐꯝꯅꯤ ꯍꯥꯏꯅ ꯅꯦꯁꯅꯦꯜ ꯇꯦꯁꯇꯤꯡ ꯑꯦꯖꯦꯟꯁꯤ ꯑꯦꯟ.ꯇꯤ.ꯑꯦꯅ ꯍꯥꯏꯔꯤ ꯑꯦꯖꯦꯟꯁꯤ ꯑꯁꯤꯅ ꯉꯔꯥꯡ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ꯑꯁꯤꯒꯨꯝꯕ ꯅꯝꯊꯥꯛ ꯇꯧꯕ ꯈꯨꯠꯄꯨ ꯑꯁꯤꯅ ꯇꯧꯔꯛꯂꯤꯕ ꯊꯧꯑꯣꯡ ꯑꯁꯤꯅ ꯃꯍꯩꯔꯣꯏꯁꯤꯡ ꯑꯃꯁꯨꯡ ꯃꯈꯣꯏ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ꯡꯗ ꯍꯦꯟꯅ ꯈꯣꯏꯔꯥꯡ ꯈꯣꯏꯁꯥꯎꯅꯕ ꯄꯣꯛꯍꯜꯂꯦ ꯄꯔꯤꯈ꯭ꯌꯥ ꯑꯁꯤ ꯅꯤꯌꯝ ꯆꯨꯝꯅ ꯑꯃꯗꯤ ꯁꯦꯡꯅ ꯄꯥꯡꯊꯣꯛꯅꯕ ꯆꯦꯛꯁꯤꯜ ꯊꯧꯔꯥꯡ ꯀꯌꯥ ꯂꯧꯈꯠꯂꯦ ꯑꯁꯤꯒꯨꯝꯕ ꯑꯔꯥꯟꯕ ꯋꯥꯐꯝ ꯁꯟꯗꯣꯔꯛꯂꯤ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ꯁꯤ ꯃꯁꯛ ꯈꯪꯗꯣꯛꯅꯕ ꯑꯃꯗꯤ ꯃꯈꯣꯏꯒꯤ ꯃꯊꯛꯇ ꯊꯕꯛ ꯂꯧꯈꯠꯅꯕ ꯁꯥꯏꯕꯔ ꯀ꯭ꯔꯥꯏꯝꯒ ꯃꯔꯤ ꯂꯩꯅꯕ ꯑꯣꯊꯣꯔꯤꯇꯤꯁꯤꯡꯗ ꯈꯪꯍꯟꯈ꯭ꯔꯦ ꯄꯔꯤꯈ꯭ꯌꯥ ꯑꯁꯤ ꯊꯥꯒꯗꯧꯔꯤꯕ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ꯑꯁꯤꯒꯨꯝꯕ ꯑꯔꯥꯟꯕ ꯄꯥꯎ ꯊꯥꯖꯕꯤꯗꯅꯕ ꯑꯃꯗꯤ ꯑꯣꯐꯤꯁꯤꯌꯦꯜ ꯋꯦꯕꯁꯥꯏꯠ ꯑꯃꯗꯤ ꯆꯦꯅꯦꯜꯁꯤꯡꯗ ꯄꯤꯔꯤꯕ ꯏ ꯄꯥꯎꯁꯤꯡꯗꯃꯛ ꯊꯥꯖꯕꯤꯅꯅꯕ ꯑꯦꯟ.ꯇꯤ.ꯑꯦꯅ ꯑꯥꯄꯤꯜ ꯇꯧ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ꯔꯤꯕ ꯄꯤ.ꯑꯦꯝ. ꯏꯀꯣꯅꯣꯃꯤꯛ ꯑꯦꯗꯚꯥꯏꯖꯔꯤ ꯀꯥꯎꯟꯁꯤꯜꯒꯤ ꯃꯤꯑꯣꯏꯁꯤꯡꯒ ꯃꯤꯐꯝ ꯑꯃ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 ꯐꯤꯕꯝ ꯑꯁꯤꯗ ꯚꯥꯔꯠꯀꯤ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 ꯂꯂꯣꯜ ꯏꯇꯤꯛ ꯇꯧꯕꯗ ꯍꯦꯟꯅ ꯂꯥꯏꯊꯣꯛꯍꯟꯕ ꯑꯃꯗꯤ ꯃꯤꯌꯥꯝꯒꯤ ꯄꯨꯟꯁꯤ ꯃꯍꯤꯡ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ꯟꯅꯈꯤ ꯅꯣꯡꯆꯨꯞ ꯑꯦꯁꯤꯌꯥꯗ ꯑꯣꯏꯔꯤꯕ ꯆꯔꯥꯡꯅꯕ ꯑꯁꯤꯅ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ꯃꯥꯂꯦꯝꯒꯤ ꯑꯇꯩ ꯂꯩꯕꯥꯛꯁꯤꯡꯗ ꯄꯤꯔꯤꯕ ꯆꯩꯊꯦ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ꯃꯤꯐꯝ ꯑꯗꯨꯅ ꯅꯩꯅꯈꯤ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ꯐꯝ ꯑꯗꯨꯅ ꯚꯥꯔꯠꯀꯤ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ꯑꯃꯗꯤ ꯆꯥꯎꯈꯠ ꯊꯧꯔꯥꯡ ꯀꯌꯥꯒ ꯃꯔꯤ ꯂꯩꯅ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 ꯀꯌꯥꯁꯨ ꯈꯟꯅꯈꯤ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ꯑꯦꯁ ꯖꯦ ꯁꯪꯀꯔꯅ ꯍꯥꯏꯔꯤ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ꯅꯦꯄꯥꯜꯒꯤ ꯉꯝꯈꯩ ꯄꯔꯤꯡꯗ ꯉꯥꯛ ꯁꯦꯟꯕꯒꯤ ꯇꯦꯡꯕꯥꯡꯁꯤꯡ ꯄꯤꯅꯕ ꯑꯃꯁꯨꯡ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ꯃꯈꯥ ꯇꯥꯅ ꯇꯦꯡꯕꯥꯡ ꯄꯤꯅꯈꯤꯒꯅꯤ ꯅ꯭ꯌꯨ ꯗꯤꯜꯂꯤꯗ ꯉꯔꯥꯡ ꯅꯦꯄꯥꯜꯒꯤ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ꯁꯤꯁꯤꯔ ꯀꯔꯅꯥꯜꯒ ꯎꯟꯅꯕꯗ ꯗꯥꯛꯇꯔ ꯖꯦ ꯁꯪꯀꯔ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ꯌꯥꯝꯒꯤ ꯃꯔꯛꯇ ꯑꯐꯕ ꯃꯔꯤ ꯂꯩꯅꯔꯤ ꯙꯔꯃ ꯑꯃꯗꯤ ꯀꯂꯥ ꯁꯪꯁꯀ꯭ꯔꯤꯇꯤꯒꯤ ꯂꯝ ꯀꯌꯥꯗ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ꯃꯥꯟꯅꯕ ꯀꯌꯥ ꯂꯩꯔꯤ ꯍꯥꯏꯗ꯭ꯔꯣ ꯄꯥꯋꯔ ꯍꯛꯁꯦꯜ ꯀꯦꯄꯥꯁꯤꯇꯤ ꯕꯤꯜꯗꯤꯡ ꯗꯤꯖꯤꯇꯦꯜ ꯀꯜꯆꯔ ꯑꯃꯁꯨꯡ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ꯒꯤ ꯂꯝ ꯀꯌꯥꯗ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ꯇꯦꯡꯕꯥꯡ ꯄꯤꯅꯅꯕꯒꯤ ꯋꯥꯐꯝ ꯀꯌꯥꯁꯨ ꯈꯟꯅ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ꯗꯥꯛꯇꯔ ꯖꯦ ꯁꯪꯀꯔꯅ ꯍꯦꯜꯊ ꯐꯦꯁꯤꯂꯤꯇꯤ 92 ꯑꯃꯁꯨꯡ ꯀꯜꯆꯔꯦꯜ ꯍꯦꯔꯤꯇꯦꯖ ꯄ꯭ꯔꯣꯖꯦꯛꯠ 12 ꯚꯔꯆꯨꯑꯦꯜ ꯑꯣꯏꯅ ꯁꯪꯒꯥꯈꯤ ꯀꯦꯟꯗ꯭ꯔꯒꯤ ꯌꯨꯠ ꯑꯐꯤꯌꯔꯁ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 ꯃꯟꯁꯨꯛ ꯃꯥꯟꯗꯥꯕ꯭ꯌꯥ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ꯍꯥꯁꯤꯡꯅ ꯚꯥꯔꯠꯀꯤ ꯃꯄꯥꯡꯒꯜ ꯑꯣ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ꯕꯨ 2023ꯇ ꯚꯤꯛꯁꯤꯠ ꯚꯥꯔꯠ ꯑꯣꯏꯅꯕꯒꯤ ꯃꯪꯂꯥꯟ ꯑꯗꯨ ꯃꯐꯥꯎ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ꯅꯍꯥꯁꯤꯡꯅ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ꯄ ꯌꯨꯠ ꯐꯣꯔ ꯚꯤꯛꯁꯤꯠ ꯚꯥꯔꯠ ꯃꯥꯏ ꯚꯥꯔꯠ ꯌꯨꯠ ꯀꯟꯚꯦꯟꯁꯟꯗ ꯋꯥ ꯉꯥꯡꯂꯗꯨꯅ ꯁ꯭ꯔꯤ ꯃꯟꯗꯥꯕ꯭ꯌꯥꯅ ꯍꯥꯏ ꯃꯥꯏ ꯚꯥꯔꯠ ꯑꯁꯤ ꯂꯩꯕꯥꯛ ꯑꯁꯤꯕꯨ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ꯍꯟ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ꯅꯍꯥꯁꯤꯡꯒꯤ ꯑꯣꯏꯕ ꯋꯥꯈꯜꯂꯣꯟꯁꯤꯡ ꯐꯣꯡꯗꯣꯛꯅꯕꯒꯤꯗꯃꯛ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ꯗꯣꯛꯈꯤꯕ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ꯁꯤꯡꯒꯤ ꯆꯥꯗ 95ꯗꯤ ꯆꯍꯤ 95ꯒꯤ ꯃꯈꯥꯗ ꯑꯣꯏꯕꯅ ꯚꯥꯔꯠ ꯑꯁꯤ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ꯅꯍꯥ ꯈ꯭ꯋꯥꯏꯗꯒꯤ ꯌꯥꯝꯅ ꯂꯩꯕ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ꯔꯤ ꯚꯥꯔꯠꯀꯤ ꯅꯨꯄꯥꯒꯤ ꯍꯣꯀꯤ ꯇꯤꯝꯅ ꯆꯍꯤ 39 ꯃꯈꯥꯒꯤ ꯑꯦꯁꯤꯌꯥ ꯀꯞꯀꯤ ꯆꯦꯝꯄꯤꯌꯟ ꯑꯣꯏꯔꯦ ꯉꯔꯥꯡ ꯁꯥꯟꯅꯈꯤꯕ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 ꯚꯥꯔꯠꯅ ꯖꯄꯥꯟꯕꯨ ꯄꯥꯟꯖꯜ 4 ꯑꯃꯗ ꯊꯣꯏꯗꯨꯅ ꯇꯥꯏꯇꯜ ꯑꯁꯤ ꯂꯧꯈꯤꯕꯅꯤ ꯃꯁꯤꯒ ꯊꯥꯔꯒ ꯚꯥꯔꯠꯅ ꯀꯞ ꯑꯁꯤ ꯂꯧꯕ ꯉꯝꯕ ꯑꯍꯨꯝꯂꯛ ꯁꯨꯔꯦ ꯑꯃꯔꯣꯝꯗ ꯅꯨꯄꯤꯒꯤ ꯇꯤꯝꯅ ꯁꯥꯎꯠ ꯀꯣꯔꯤꯌꯥꯕꯨ ꯄꯥꯟꯖꯜ 0-0 ꯃꯥꯏꯊꯤꯕ ꯄꯤꯗꯨꯅ ꯁꯦꯟꯖꯦꯡꯒꯤ ꯇꯀꯃꯥꯟ ꯐꯪꯈ꯭ꯔꯦ ꯃꯥꯏ ꯄꯥꯛꯄ ꯑꯁꯤꯗ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 ꯑꯃ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ꯚꯥꯔꯠꯀꯤ ꯁꯥꯟꯅꯔꯣꯏꯁꯤꯡꯅ ꯇꯣꯔꯅꯥꯃꯦꯟ ꯑꯁꯤꯗ ꯃꯈꯣꯏꯒꯤ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ꯕꯁꯤꯡ ꯎꯠꯇꯨꯅ ꯅꯤꯡꯊꯤꯅ ꯁꯥꯟꯅꯕꯗꯒꯤ ꯀꯞ ꯑꯁꯤ ꯂꯧꯕ ꯉꯝꯈꯤꯕꯅꯤ ꯇꯔꯨꯛꯁꯨꯕ ꯁꯔꯐ ꯋꯨꯃꯦꯟ ꯐꯨꯠꯕꯣꯜ ꯆꯦꯝꯄꯤꯌꯟꯁ ꯂꯤꯛ ꯂꯤꯁꯤꯡ ꯑꯅꯤ ꯇꯔꯨꯛꯀꯤ ꯇꯥꯏꯇꯜ ꯚꯥꯔꯠꯅ ꯂꯧꯕ ꯉꯝꯈ꯭ꯔꯦ ꯉꯔꯥꯡ ꯒꯋꯥꯗ ꯁꯥꯟꯅꯈꯤꯕ ꯐꯥꯏꯅꯦꯜꯗ ꯚꯥꯔꯠꯅ ꯕꯪꯒ꯭ꯂꯥꯗꯦꯁꯄꯨ ꯄꯥꯟꯖꯜ 0-1 ꯊꯣꯏꯗꯨꯅ ꯇꯥꯏꯇꯜ ꯑꯁꯤ ꯂꯧꯈꯤꯕꯅꯤ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ꯉꯥꯡꯕꯝ ꯑꯃꯨꯛꯀꯨꯝꯕ ꯂꯩꯔꯦ ꯑꯃꯨꯛꯀꯨꯝꯕ
1: ꯊꯥꯒꯠꯆꯔꯤ ꯆꯤꯇ꯭ꯔꯚꯥꯅꯨ ꯔꯥꯏꯖꯒꯤ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ꯅ ꯁꯤꯟꯗꯨꯅ ꯁ꯭ꯇꯦꯠ ꯀ꯭ꯔꯤꯁꯤ ꯃꯦꯂꯥ ꯍꯧꯗꯣꯛꯈꯤꯕ ꯀꯣꯕꯥ ꯀꯃꯥꯟꯗꯣ ꯌꯨꯅꯤꯠ 3 ꯏꯝꯐꯥꯜꯗ ꯊꯨꯡꯂꯛꯈꯤꯕꯒꯤ ꯄꯥꯎ ꯑꯃꯗꯤ ꯔꯥꯏꯖ ꯁꯔꯀꯥꯔꯅ ꯄꯟꯆꯥꯌꯤꯇꯤ ꯁꯃꯤꯇꯤ ꯀꯟꯁꯇꯤꯇ꯭ꯌꯨꯋꯦꯟꯁꯤꯒꯤ ꯑꯦꯔꯤꯌꯥꯁꯤꯡ ꯂꯥꯛꯊꯣꯛꯈꯤꯕꯒꯤ ꯄꯥꯎ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ꯏ ꯁꯅꯥ ꯂꯩꯕꯥꯛꯇ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ꯁꯤꯟꯗꯨꯅ ꯁ꯭ꯇꯦꯠ ꯀ꯭ꯔꯤꯁꯤ ꯃꯦꯂꯥ ꯍꯧꯗꯣꯛꯈ꯭ꯔꯦ ꯑꯣꯔꯒꯥꯅꯤꯛ ꯐꯥꯔꯃꯤꯡ ꯍꯦꯛꯇꯔ 100ꯗ ꯃꯥꯏ ꯄꯥꯛꯈ꯭ꯔꯦ ꯍꯦꯛꯇꯔ 100 ꯑꯃꯒꯁꯨ ꯊꯕꯛꯇ ꯑꯣꯟꯊꯣꯛꯂꯒꯅꯤ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ꯂꯥꯡ ꯀꯦꯝꯆꯥꯅ ꯐꯣꯡꯗꯣꯛꯈꯤ ꯋꯥꯐꯝ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ꯄꯤꯗꯨꯅ ꯐꯣꯡꯂꯤ ꯕꯣꯔꯗꯔ ꯄꯨꯝꯅꯃꯛꯇ ꯂꯤꯛ ꯄ꯭ꯔꯨꯞ ꯑꯣꯏꯍꯜꯂꯒꯅꯤ ꯍꯥꯏꯅ ꯀꯦꯟꯗ꯭ꯔꯒꯤ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ꯅ ꯐꯣꯡꯗꯣꯛꯈꯤ ꯋꯥꯐꯝ ꯑꯃꯁꯨ ꯄꯥꯎꯆꯦꯁꯤꯗ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ꯄꯤꯗꯨꯅ ꯐꯣꯡꯂꯤ ꯄꯣꯛꯅꯐꯝꯗ ꯍꯥꯔ ꯐꯪꯅꯗ꯭ꯔꯤꯕꯁꯤ ꯀꯗꯥꯏꯗ ꯁꯤꯖꯤꯟꯅꯈꯤꯕꯅꯣ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ꯀꯨꯞꯅ ꯌꯦꯡꯁꯤꯟꯕꯤꯌꯨ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ꯗꯣꯛꯈꯤ ꯋꯥꯐꯝ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ꯟꯆꯥꯌꯤꯇꯤ ꯁꯃꯤꯇꯤ ꯀꯟꯁꯇꯤꯇ꯭ꯌꯨꯋꯦꯟꯁꯤꯒꯤ ꯑꯦꯔꯤꯌꯥ ꯂꯥꯎꯊꯣꯛꯂꯦ ꯌꯥꯅꯤꯡꯗ꯭ꯔꯕꯗꯤ ꯅꯨꯃꯤꯠ 20ꯒꯤ ꯃꯅꯨꯡꯗ ꯍꯥꯏꯔꯛꯅꯕ ꯈꯪꯍꯜꯂꯤ ꯍꯥꯏꯕ ꯄꯥꯎ ꯑꯃꯁꯨ ꯄꯥꯎꯆꯦꯁꯤꯗ People's

0: ꯁꯦꯟꯀ꯭ꯔꯅ ꯅꯦꯄꯥꯜꯗ 2015 ꯌꯨꯍꯥꯔ ꯍꯥꯞ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ꯔꯤꯀꯟꯁꯇ꯭ꯔꯛꯁꯟ ꯄ꯭ꯔꯣꯒ꯭ꯔꯥꯝꯒꯤ ꯃꯈꯥꯗ ꯍꯦꯜꯊ ꯐꯦꯁꯤꯂꯤꯇꯤ 92 ꯑꯃꯁꯨꯡ ꯀꯜꯆꯔꯦꯜ ꯍꯦꯔꯤꯇꯦꯖ 92 ꯅꯦꯄꯥꯜꯗ ꯚꯔꯆꯨꯋꯦꯜ ꯑꯣꯏꯅ ꯈꯨꯠꯁꯤꯟꯅꯈ꯭ꯔꯦ. ꯂꯩꯕꯥꯅꯤꯒꯤ ꯂꯨꯆꯤꯡꯕ ꯑꯅꯤꯅ ꯗꯤꯖꯤꯇꯦꯜꯒꯤ ꯂꯝꯗ ꯌꯥꯅ ꯋꯥꯔꯣꯜ ꯀꯌꯥꯁꯨ ꯁꯍꯤ ꯇꯧꯅꯈꯤ. ꯀꯦꯟꯗ꯭ꯔ ꯌꯨꯠ ꯑꯐꯤꯁ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 ꯃꯟꯁꯨꯛ ꯃꯥꯟꯗꯥꯕ꯭ꯌꯥꯅ ꯍꯥꯏꯔꯤ ꯂꯩꯕꯥ ꯑꯁꯤꯒꯤ ꯅꯍꯥꯁꯤꯡꯅ ꯚꯥꯔꯠꯀꯤ ꯃꯄꯥꯡꯒꯜ ꯑꯣꯏꯔꯤ. ꯂꯩꯕꯥ ꯑꯁꯤꯕꯨ 2023ꯗ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ꯑꯣꯏꯅ ꯃꯪꯂꯥꯟ ꯑꯗꯨ ꯃꯣꯡꯐꯥꯎ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ꯅꯍꯥꯁꯤꯡꯅ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 ꯚꯥꯔꯠꯀꯤ ꯅꯨꯄꯥꯒꯤ ꯍꯣꯀꯤ ꯇꯤꯝꯅ ꯆꯍꯤ 97 ꯃꯈꯥꯒꯤ ꯑꯦꯁꯤꯌꯥ ꯀꯞꯀꯤ ꯆꯦꯝꯄꯤꯌꯟ ꯑꯣꯏꯔꯦ. ꯉꯔꯥꯡ ꯁꯥꯟꯅꯈꯤꯕ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 ꯚꯥꯔꯠꯅ ꯖꯄꯥꯟꯕꯨ ꯄꯥꯟꯖꯜ 4-1 ꯊꯣꯏꯗꯨꯅ ꯇꯥꯏꯇꯜ ꯑꯁꯤ ꯂꯧꯈꯤꯕꯅꯤ. ꯃꯁꯤꯗ ꯊꯥꯔꯒ ꯚꯥꯔꯠꯅ ꯀꯞ ꯑꯁꯤ ꯂꯧꯕ ꯉꯝꯕ ꯑꯍꯨꯝꯂꯛ ꯁꯨꯔꯦ. ꯑꯃꯔꯣꯝꯗ ꯅꯨꯄꯤꯒꯤ ꯇꯤꯝꯅ ꯁꯥꯎꯠ ꯑꯣꯐ ꯀꯣꯔꯤꯌꯥꯕꯨ ꯄꯥꯟꯖꯜ 3-0 ꯃꯥꯏꯊꯤꯕ ꯄꯤꯗꯨꯅ ꯁꯦꯟꯖꯦꯡꯒꯤ ꯇꯀꯃꯥꯟ ꯐꯪꯂꯦ. ꯑꯃꯁꯨꯡ 6ꯁꯨꯕ ꯁꯔꯐ ꯋꯨꯃꯦꯟ ꯐꯨꯠꯕꯣꯜ ꯆꯦꯝꯄꯤꯌꯟ ꯁꯤꯔꯤꯁ 2026ꯀꯤ ꯇꯥꯏꯇꯜ ꯚꯥꯔꯠꯅ ꯂꯧꯕ ꯉꯝꯈ꯭ꯔꯦ. ꯉꯔꯥꯡ ꯒꯋꯥꯗ ꯁꯥꯟꯅꯈꯤꯕ ꯐꯥꯏꯅꯦꯜꯗ ꯚꯥꯔꯠꯅ ꯕꯪꯒ꯭ꯂꯥꯗꯦꯁꯄꯨ ꯄꯥꯟꯖꯜ 3-1 ꯊꯣꯏꯗꯨꯅ ꯇꯥꯏꯇꯜ ꯑꯁꯤ ꯂꯧꯈꯤꯕꯅꯤ. ꯄꯥꯎ ꯂꯣꯏꯖꯔꯦ.
1: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ꯕꯁꯤꯡꯒꯤꯗ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ꯃꯤꯌꯥꯝꯅ ꯈꯧꯔꯥꯡꯅ ꯉꯥꯏꯕꯤꯔꯤꯕ ꯊꯧꯔꯝ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

ꯃꯊꯪꯗꯃꯛꯇ ꯇꯥꯕꯤꯔꯁꯤ ꯁꯩꯁꯛꯄꯤ ꯃꯥꯏꯕꯝ ꯔꯣꯁꯤꯕꯤꯅꯥꯅ ꯁꯛꯄ, ꯅꯔꯦꯟꯗ꯭ꯔ ꯅꯤꯡꯉꯣꯝꯕ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 ꯁꯦꯟ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ꯐꯤꯜꯝ ꯅꯥꯎꯁꯨꯝ.

0: ꯑꯃꯅ ꯃꯤ ꯄꯨꯗꯨꯅ ꯃꯥꯔꯁ ꯒ꯭ꯔꯍꯗ ꯆꯠꯄꯗ ꯁꯨꯞꯅꯒꯤ ꯅꯨꯃꯤꯠ 45 ꯈꯛꯇꯃꯛ ꯆꯪꯒ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ꯌꯦ ꯄꯥꯄꯥ.
1: ꯋꯥꯟꯗꯔꯐꯨꯜ, ꯑꯣꯡꯂꯤ 45 ꯗꯦꯁ.
0: ꯍꯣꯏ ꯄꯥꯄꯥ,
1: ꯁꯨꯞꯅꯒꯤ ꯅꯨꯃꯤꯠ 45ꯅꯤ.
0: ꯍꯣꯏ
2: ꯅꯨꯡꯉꯥꯏꯔꯦ ꯅꯨꯡꯉꯥꯏꯔꯦ ꯏꯆꯥ ꯏꯁꯥ, ꯉꯁꯤꯗꯤ ꯏꯄꯥ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ꯏꯁꯥꯒ ꯏꯃꯧꯒ ꯑꯦꯅꯥꯂꯣꯒ ꯏꯁꯄꯦꯁ ꯃꯤꯁꯟ ꯇ꯭ꯔꯦꯅꯤꯡꯒꯤꯗꯃꯛꯇ ꯈꯜꯂꯦ, ꯂꯦꯞꯅꯃꯨꯛ ꯃꯥꯏ ꯄꯥꯛꯄ ꯉꯝꯕ ꯑꯣꯏꯖꯔꯣꯏ ꯏꯆꯥ ꯏꯁꯥ. ꯏꯆꯥ ꯏꯁꯥ, ꯏꯄꯥ ꯄꯦꯜꯂꯦ, ꯏꯄꯥ ꯄꯦꯜꯂꯦ, ꯏꯄꯥ ꯅꯨꯡꯉꯥꯏꯔꯦ.

0: ꯑꯁꯥꯏꯕꯨꯡ, ꯑꯩꯈꯣꯏ ꯑꯅꯤꯅ ꯃꯥꯔꯁ ꯒ꯭ꯔꯍꯗ ꯂꯩꯔꯛꯄ ꯆꯍꯤ ꯑꯃ ꯃꯈꯥꯏ ꯐꯥꯔꯦ꯫ ꯍꯧꯖꯤꯛꯇꯤ ꯑꯩꯈꯣꯏꯅꯤꯒꯤ ꯏꯁꯥ ꯑꯃꯁꯨ ꯐꯪꯒꯗꯧꯔꯦꯀꯣ?
1: ꯀꯔꯤ ꯃꯃꯤꯡ ꯊꯣꯟꯁꯤꯒꯦ?
0: ꯈꯪꯗꯦ, ꯀꯔꯤ ꯊꯣꯟꯒꯗ꯭ꯔꯥ?
1: ꯃꯪꯒꯜ ꯒ꯭ꯔꯍꯁꯤꯗ ꯃꯤꯑꯣꯏꯕꯅ ꯑꯍꯥꯟꯕ ꯈꯨꯟꯗꯥꯕꯅꯤꯅ ꯅꯨꯄꯥ ꯑꯣꯏꯔꯒꯅ ꯃꯪꯒꯜ ꯅꯤꯡꯊꯧ, ꯅꯨꯄꯤ ꯑꯣꯏꯔꯒꯅ ꯃꯪꯒꯜ ꯔꯥꯅꯤ ꯊꯣꯟꯕ ꯇꯥꯔꯦꯗꯅ?
0: ꯃꯤꯡꯁꯤꯕꯨ ꯐꯖꯕ꯭ꯔꯅꯦ?
1: ꯐꯖꯕꯒꯤ ꯋꯥ ꯅꯠꯇꯤꯌꯦ, ꯏꯃꯨ ꯆꯥꯅ ꯆꯥꯅꯕ ꯃꯤꯡ ꯊꯣꯟꯕ ꯇꯥꯕꯅꯦꯕ. ꯑꯗꯨꯒ ꯐꯖꯁꯨ ꯐꯖꯩ ꯀꯩꯅꯣ? ꯃꯪꯒꯜ ꯒ꯭ꯔꯍꯒꯤ ꯂꯩꯕꯥꯛꯁꯤꯗ ꯄꯥꯟꯕ ꯅꯤꯡꯊꯧꯅꯤ ꯔꯥꯅꯤꯅꯤ, ꯃꯪꯒꯜ ꯅꯤꯡꯊꯧ ꯃꯪꯒꯜ ꯔꯥꯅꯤ ꯊꯣꯟꯕꯒꯤ ꯋꯥꯅꯤ ꯀꯩꯅꯣ?
0: ꯑꯁꯥꯏꯕꯨꯡ, ꯑꯩꯈꯣꯏꯕꯨ ꯄ꯭ꯔꯤꯊꯤꯕꯤꯗ ꯍꯟꯕ ꯉꯝꯂꯔꯣꯏꯗ꯭ꯔꯥ?
1: ꯑꯩꯈꯣꯏꯅꯤ ꯃꯪꯒꯜ ꯒ꯭ꯔꯍꯒꯤ ꯂꯩꯕꯥꯛꯁꯤꯗ ꯈꯨꯟꯗꯥꯗꯨꯅ ꯂꯩꯕ ꯇꯥꯔꯦ, ꯃꯐꯝꯁꯤꯗ ꯂꯧꯎ ꯁꯤꯡꯎꯒꯤ ꯊꯕꯛ ꯇꯧꯗꯨꯅ ꯂꯩꯕ ꯇꯥꯔꯦꯗꯅ?
0: ꯃꯪꯒꯜ ꯒ꯭ꯔꯍꯒꯤ ꯂꯩꯕꯥꯛ ꯌꯥꯎꯁꯤꯗ ꯀꯔꯤ ꯄꯥꯝꯕꯤꯅꯣ ꯊꯥꯗꯣꯏꯁꯤ?
1: ꯑꯣꯛꯁꯤꯖꯦꯟ ꯄꯨꯊꯣꯛꯄ ꯉꯝꯕ ꯖꯤꯕ ꯍꯤꯡꯀꯨꯞꯁꯤꯡ ꯁꯦꯝꯒꯠꯄꯁꯨ ꯆꯪꯉꯤ꯫
0: ꯃꯥꯔꯁ ꯒ꯭ꯔꯍ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ꯌꯥꯎꯔꯤꯕ ꯑꯣꯛꯁꯤꯖꯦꯟꯁꯤꯁꯨ ꯆꯥꯡ ꯌꯥꯝꯅ ꯅꯦꯝꯃꯦ, ꯌꯥꯎꯗꯕꯒꯨꯝꯕꯅꯤ, ꯑꯗꯨꯒ ꯌꯥꯝꯅꯁꯨ ꯏꯪꯉꯦ꯫
1: ꯆꯨꯝꯃꯤ ꯑꯀꯤꯅꯥ, ꯔꯦꯗꯤꯌꯦꯁꯟꯒꯤ ꯆꯥꯡꯁꯨ ꯌꯥꯝꯅ ꯋꯥꯡꯉꯤ, ꯑꯗꯨꯒ ꯃꯥꯔꯁ ꯒ꯭ꯔꯍꯒꯤ ꯆꯤꯡꯁꯤꯟꯕꯒꯤ ꯁꯛꯇꯤꯁꯤꯁꯨ ꯌꯥꯝꯅ ꯄꯤꯛꯈ꯭ꯔꯦ, ꯑꯗꯨꯅ ꯆꯤꯡꯁꯤꯟꯕꯒꯤ ꯁꯛꯇꯤ ꯄꯤꯛꯃꯟꯗꯅ ꯃꯥꯔꯁ ꯒ꯭ꯔꯍꯒꯤ ꯂꯩꯃꯥꯏꯁꯤꯗ ꯇꯥꯎꯗꯨꯅ ꯂꯩꯔꯤꯕꯁꯦ ꯃꯤꯑꯣꯏꯕꯅ ꯈꯨꯟꯗꯥ ꯂꯩꯇꯥꯕ ꯌꯥꯅꯕ ꯇꯦꯔꯥꯐꯣꯔꯃꯤꯡ ꯃꯥꯔꯁ ꯒ꯭ꯔꯍ ꯑꯣꯟꯊꯣꯛꯄ ꯇꯥꯕꯅꯤ꯫
0: ꯑꯌꯤꯡꯕ ꯀꯣꯛꯅꯕ,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ꯗ ꯒ꯭ꯔꯤꯟ ꯍꯥꯎꯁ ꯒ꯭ꯌꯥꯁꯀꯤ ꯆꯥꯡ ꯍꯦꯟꯒꯠꯍꯟꯕ,
1: ꯌꯦꯁ,
0: ꯑꯣꯛꯁꯤꯖꯦꯟ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ꯍꯟꯕ,
1: ꯑꯦꯛꯖꯦꯛꯂꯤ,
0: ꯃꯥꯂꯦꯝ ꯄ꯭ꯔꯤꯊꯤꯕꯤꯒ ꯃꯥꯟꯅꯕ ꯃꯑꯣꯡꯗ ꯁꯦꯝꯒꯠꯄꯅꯤꯅꯦ?
1: ꯍꯣꯏꯅꯦ, ꯃꯗꯨꯃꯛꯅꯤ,
0: ꯃꯤꯑꯣꯏꯕꯅ ꯍꯤꯡꯕꯗ ꯆꯪꯒꯗꯕ ꯃꯐꯝ ꯇꯦꯔꯥꯐꯣꯔꯃꯤꯡ ꯃꯥꯔꯁ ꯒ꯭ꯔꯍ ꯁꯦꯝꯒꯠꯄꯗ ꯆꯍꯤ ꯀꯌꯥ ꯆꯪꯅꯤ ꯍꯥꯏꯕꯁꯤꯗꯤ ꯅꯪ ꯀꯔꯤꯁꯨ ꯈꯪꯗꯦ?
1: ꯈꯪꯉꯤ, ꯆꯍꯤ ꯃꯤꯂꯤꯌꯟ ꯀꯌꯥ ꯆꯪꯒꯅꯤꯌꯦ ꯑꯀꯤ꯫
0: ꯑꯗꯨꯗꯤꯀꯣ, ꯃꯥꯔꯁ ꯒ꯭ꯔꯍꯁꯤꯗ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ꯅ ꯈꯨꯟꯗꯥ ꯂꯩꯇꯥꯗꯨꯅ ꯂꯩꯕ ꯑꯣꯏꯊꯣꯛꯂꯣꯏ ꯍꯥꯏꯕꯒ ꯆꯞ ꯃꯥꯟꯅꯗ꯭ꯔꯥ?
1: ꯑꯀꯤꯅꯥ, ꯑꯩꯈꯣꯏ ꯑꯅꯤꯅ ꯃꯥꯔꯁ ꯒ꯭ꯔꯍꯁꯤꯗ ꯉꯁꯤ ꯂꯩꯔꯤꯕꯁꯦ ꯑꯣꯏꯊꯣꯛꯀꯅꯤ ꯍꯥꯏꯅ ꯈꯜꯂꯝꯕ ꯅꯠꯇꯦ, ꯕꯤꯒ꯭ꯌꯥꯟꯒꯤ ꯈꯣꯡꯖꯦꯟꯁꯦ ꯌꯥꯝꯅ ꯌꯥꯡꯉꯤ, ꯃꯁꯤ ꯅꯪ ꯈꯪꯗ꯭ꯔꯕ꯭ꯔꯣ?
0: ꯈꯣꯡꯖꯦꯟ ꯌꯥꯡꯅ ꯆꯤꯡꯈꯠꯂꯛꯂꯤꯕ ꯆꯥꯎꯈꯠꯂꯕ ꯍ꯭ꯌꯨꯃꯦꯟ ꯁꯤꯚꯤꯂꯥꯏꯖꯦꯁꯟ ꯑꯁꯤꯒꯤꯗꯃꯛꯇꯤ ꯑꯉꯥꯡꯕ ꯒ꯭ꯔꯍ ꯑꯁꯤꯕꯨ ꯃꯤꯑꯣꯏꯕꯒꯤ ꯇꯨꯡꯂꯝꯆꯠꯀꯤ ꯈꯨꯟꯗꯥ ꯂꯩꯇꯥꯐꯝ ꯁꯦꯝꯒꯠꯅꯕꯒꯤ ꯕꯤꯒ꯭ꯌꯥꯅꯤꯛꯁꯤꯡꯅ ꯑꯁꯥ ꯇꯧꯖꯔꯕꯁꯨ ꯃꯥꯔꯁ ꯒ꯭ꯔꯍ ꯑꯁꯤꯕꯨ ꯃꯤꯑꯣꯏꯕꯒꯤ ꯂꯩꯐꯝ ꯁꯦꯝꯒꯠꯄ ꯍꯥꯏꯕꯁꯦ ꯈꯨꯗꯣꯡꯊꯤꯕꯅ ꯊꯜꯂꯕ ꯊꯥꯖꯕ ꯉꯝꯗꯕ ꯃꯪ ꯑꯃꯅꯤꯅꯦ?
1: ꯑꯗꯨꯅꯤ, ꯊꯥꯖꯕ ꯉꯝꯗꯕ ꯃꯪꯁꯤꯅꯅꯤ ꯑꯩꯈꯣꯏꯕꯨ ꯋꯥꯈꯜ ꯈꯜꯍꯟꯗꯨꯅ ꯕꯤꯒ꯭ꯌꯥꯟꯒꯤ ꯃꯆꯥꯛ ꯀꯌꯥ ꯄꯨꯊꯣꯛꯇꯨꯅ ꯍꯤꯡꯕꯒꯤ ꯂꯝꯕꯤꯗ ꯌꯥꯝꯅ ꯂꯥꯏꯍꯜꯂꯤꯕꯁꯦ꯫
0: ꯄꯨꯝꯅꯃꯛꯁꯦ ꯕꯤꯒ꯭ꯌꯥꯟ ꯃꯍꯨ ꯁꯤꯟꯕ, ꯕꯤꯒ꯭ꯌꯥꯟꯕꯨ ꯉꯥꯏꯗꯨꯅ ꯂꯩꯕ ꯍꯥꯏꯕꯁꯤꯗꯤ ꯂꯥꯟꯒꯅꯤꯅꯦ? ꯕꯤꯒ꯭ꯌꯥꯟꯒꯤ ꯆꯠꯅꯗꯕ ꯃꯐꯝꯁꯨ ꯂꯩꯒꯅꯤꯅꯦ? ꯑꯁꯥꯏꯕꯨ,
1: ꯀꯔꯤꯒꯤꯅꯣ ꯅꯪꯅ ꯃꯇꯥꯡ ꯆꯥꯗꯅ ꯋꯥꯈꯜ ꯑꯁꯨꯛ ꯌꯥꯝꯅ ꯄꯤꯛꯊꯔꯛꯂꯤꯕꯁꯤꯕꯣ?
0: ꯑꯩ ꯋꯥꯈꯜ ꯄꯤꯛꯊꯕ ꯅꯠꯇꯦ, ꯑꯁꯨꯝꯕꯗꯣ ꯍꯥꯏꯕꯅꯤꯅꯦ?
1: ꯉꯁꯤ ꯑꯩꯈꯣꯏꯅ ꯃꯥꯔꯁ ꯒ꯭ꯔꯍꯗ ꯂꯩꯔꯤꯕꯁꯦ ꯃꯪ ꯅꯠꯇꯦ, ꯑꯗꯨꯒ ꯐꯨꯡꯒꯥ ꯋꯥꯔꯤꯁꯨ ꯅꯠꯇꯦ?
0: ꯑꯁꯥꯏꯕꯨꯡ, ꯑꯩꯈꯣꯏꯅꯤꯒꯤ ꯃꯔꯩꯁꯦ ꯇꯣꯛꯁꯦ, ꯑꯩ ꯌꯥꯝꯅ ꯋꯥꯏꯌꯦ
1: ꯑꯀꯤꯅꯥ, ꯅꯪ ꯀꯔꯤ ꯇꯧꯔꯦ?
0: ꯋꯥꯏꯌꯦ ꯑꯁꯥꯏꯕꯨꯡ,
1: ꯅꯃꯥꯏꯗꯨ ꯍꯨꯃꯥꯡ ꯉꯥꯛꯇ ꯏꯁꯣꯠ ꯁꯣꯠꯂꯦ,
0: ꯑꯩ ꯂꯦꯕꯔ ꯄꯦꯟ ꯇꯧꯔꯦ, ꯄꯨꯛꯁꯦ ꯌꯥꯝ ꯌꯦꯛꯏꯅꯦ?
1: ꯑꯗꯨꯗꯤ ꯑꯀꯤꯅꯥ, ꯆꯩ ꯍꯧꯒꯠꯂꯣ, ꯖꯤꯝꯒꯤ ꯀꯥꯁꯤꯗꯒꯤ ꯊꯣꯛꯂꯒ ꯑꯥꯔꯇꯤꯐꯤꯁꯤꯌꯦꯜ ꯒ꯭ꯔꯦꯕꯤꯇꯤꯒꯤ ꯀꯥꯗꯨꯗ ꯆꯠꯁꯤ, ꯂꯥꯎ ꯂꯥꯎ ꯍꯧꯒꯠꯂꯣ ꯆꯩ!
0: ꯖꯤꯝꯒꯤ ꯀꯥꯁꯤꯗ ꯉꯥꯡꯄꯣꯛꯄ ꯀꯔꯤ ꯇꯧꯕ꯭ꯔꯥ?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 ꯑꯩꯈꯣꯏꯅ ꯃꯥꯂꯦꯝꯒꯤ ꯐꯖ ꯐꯖꯔꯕ ꯆꯥꯎꯈꯠꯂꯕ ꯂꯝꯁꯤꯡꯗ ꯆꯠꯂꯨꯔꯕꯁꯨ ꯀꯣꯏꯔꯨꯔꯕꯁꯨ ꯃꯗꯨꯒꯤ ꯃꯊꯛꯇ ꯑꯇꯣꯞꯄ ꯆꯥꯎꯈꯠꯂꯕ ꯂꯝꯗꯝꯁꯤꯡꯗ ꯂꯩꯕꯤꯔꯤ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ꯈꯟꯊꯔꯛꯄ ꯃꯤꯀꯨꯞꯇ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 ꯏꯃꯥ ꯃꯅꯤꯄꯨꯔ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ꯗꯒꯤ ꯍꯦꯟꯕꯗꯤ ꯀꯔꯤꯁꯨ ꯂꯩꯇꯦ ꯍꯥꯏꯅ ꯐꯣꯡꯗꯣꯛꯅꯔꯤ ꯃꯁꯤꯁꯨ ꯑꯆꯨꯝꯕ ꯑꯃꯅꯤ ꯄꯣꯛꯅꯐꯝ ꯏꯃꯥ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 ꯃꯅꯤꯄꯨꯔꯗꯒꯤ ꯍꯦꯟꯕ ꯀꯔꯤꯗꯕꯨ ꯂꯩꯔꯤꯕ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ꯃꯤꯟꯅꯁꯤ ꯑꯍꯤꯡꯕ ꯐꯨꯔꯥ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ꯗꯤꯅꯦꯁ ꯑꯃꯗꯤ ꯅꯥꯎꯕꯣꯏ ꯑꯅꯤꯒꯤ 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ꯔꯦꯟꯗ꯭ꯔ ꯁꯂꯥ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ꯏꯅꯥꯝ ꯒꯤꯠ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ꯖꯔꯤ ꯇꯥꯃꯤꯟꯅꯁꯤ

0: ꯕ꯭ꯔꯤꯇꯤꯁꯅ ꯏꯟꯗꯤꯌꯥꯕꯨ ꯂꯩꯉꯥꯛꯄ ꯍꯧꯔꯛꯄ ꯗꯤꯀꯦꯠ ꯈꯔꯒꯤ ꯃꯅꯨꯡꯗ ꯕꯦꯡꯒꯜ ꯑꯃꯗꯤ ꯆꯦꯟꯅꯥꯏꯗ ꯂꯩꯕ ꯑꯔꯤꯕ ꯖꯃꯤꯟꯗꯥꯔ ꯑꯌꯥꯝꯕ ꯃꯨꯠꯈꯤꯔꯝꯃꯤ ꯃ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ꯔꯝꯗꯤꯅꯦ ꯋꯥꯔꯦꯟ ꯍꯦꯁꯇꯤꯡꯒꯤ ꯄꯣꯂꯤꯁꯤ ꯃꯈꯥꯗ ꯂꯝꯒꯤ ꯈꯟꯖꯅ ꯈꯣꯝꯒꯠꯄꯒꯤ ꯍꯛꯁꯤꯡꯅ ꯍꯦꯟꯅ ꯊꯕꯛ ꯇꯧꯕ ꯉꯝꯕꯁꯤꯡꯗ ꯁꯤꯟꯅꯊꯣꯛꯈꯤꯕꯗꯒꯤꯅꯤ ꯀꯣ
1: ꯕ꯭ꯔꯤꯇꯤꯁꯀꯤ ꯂꯩꯉꯥꯛ ꯑꯗꯨꯗ ꯃꯤꯑꯣꯏꯁꯤꯡꯗꯨꯅ ꯑꯋꯥꯕ ꯀꯌꯥꯃꯨꯛ ꯁꯣꯏꯗꯅ ꯃꯥꯌꯣꯛꯅꯔꯝꯒꯅꯤꯀꯣ
0: ꯃꯥꯌꯣꯛꯅꯔꯤꯕꯅꯤ ꯕ꯭ꯔꯤꯇꯤꯁꯀꯤ ꯊꯧꯑꯣꯡ ꯄꯥꯔꯃꯤꯅꯦꯟ ꯁꯦꯇꯜꯃꯦꯟꯠ 1947 ꯍꯥꯏꯕꯁꯤꯁꯨ ꯆꯠꯅꯕ ꯍꯧꯕ ꯃꯇꯝꯗ ꯌꯥꯝꯅ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 ꯊꯣꯛꯈꯤ ꯀꯣ ꯂꯝꯒꯤ ꯈꯖꯅꯥ ꯌꯥꯝꯅ ꯈꯣꯝꯒꯠꯄꯁꯦ ꯁꯔꯨꯛ 13 ꯊꯣꯛꯄꯒꯤ ꯃꯅꯨꯡꯗ ꯁꯔꯨꯛ 13 ꯒꯚꯔꯟꯃꯦꯟꯠꯅ ꯀ꯭ꯂꯦꯝ ꯇꯧꯈꯤ ꯇꯦꯛꯁ ꯈꯣꯝꯒꯠꯄꯒꯤ ꯑꯀꯛꯅꯕ ꯂꯣꯁꯤꯡꯒꯤ ꯃꯈꯥꯗ ꯖꯃꯤꯟꯗꯥꯔꯁꯤꯡꯒꯤ ꯂꯧꯆꯥ ꯑꯣꯏꯔꯝꯕꯁꯤꯡ ꯂꯝꯒꯤ ꯈꯖꯅꯥ ꯊꯦꯡꯅ ꯄꯤ ꯍꯥꯏꯗꯨꯅ ꯌꯣꯜꯂꯝꯃꯤ ꯃꯗꯨꯅ ꯑꯍꯥꯟꯕ ꯆꯍꯤ ꯈꯔꯗꯤ ꯈꯨꯗꯣꯡꯊꯤꯕ ꯊꯣꯛꯍꯟꯈꯤ ꯀꯣ ꯂꯝꯒꯤ ꯍꯥꯏꯕꯗꯤ ꯑꯅꯧꯕ ꯂꯝꯒꯤ ꯃꯄꯨꯁꯤꯡꯅ ꯂꯝ ꯈꯖꯅꯥ ꯈꯣꯝꯕꯒꯤ ꯊꯕꯛꯁꯤꯡ ꯑꯇꯩꯗ ꯑꯃꯨꯛ ꯈꯨꯠꯁꯤꯟꯅꯗꯨꯅ ꯁꯦꯟꯗꯣꯡ ꯐꯪꯅꯅꯕ ꯍꯣꯠꯅꯔꯝꯃꯤ ꯂꯝ ꯋꯥꯏꯗꯨꯅ ꯁꯤꯖꯤꯟꯅꯕ ꯄꯥꯝꯕꯁꯤꯡ ꯂꯩꯕꯅ ꯑꯇꯣꯞꯄ ꯂꯝ ꯂꯧꯁꯤ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ꯒꯤ ꯂꯧꯁꯥꯟꯒꯤ ꯃꯃꯜ ꯑꯃꯨꯛ ꯍꯦꯟꯒꯠꯂꯛꯈꯤ ꯀꯣ
1: ꯑꯗꯨꯗꯤꯅꯦ ꯂꯧꯃꯤꯁꯤꯡꯗꯨꯗ ꯍꯦꯟꯅ ꯋꯥꯅꯕ ꯃꯆꯥꯛ ꯑꯣꯏꯔꯝꯃꯅꯤ
0: ꯑꯣꯏꯔꯤꯕꯅꯤ
1: ꯕ꯭ꯔꯤꯇꯤꯁꯀꯤ ꯂꯩꯉꯥꯛꯅ ꯏꯟꯗꯤꯌꯥꯗ ꯂꯩꯔꯤꯕ ꯂꯧꯃꯤꯁꯤꯡꯗ ꯑꯀꯟꯕ ꯁꯥꯐꯨ ꯑꯃ ꯄꯤꯔꯛꯈꯤ ꯍꯥꯏꯅ ꯂꯧꯕ ꯌꯥꯔꯦꯅꯦ
0: ꯂ�ꯕ ꯌꯥꯕ ꯅꯠꯇꯦꯅꯤ ꯑꯁꯦꯡꯕꯅꯤꯅꯦ ꯃꯗꯨ ꯇꯁꯦꯡꯅꯃꯛ ꯂꯧꯃꯤ ꯃꯤꯌꯥꯝꯗꯤ ꯈꯥꯡꯕ ꯉꯝꯅꯗ꯭ꯔꯕꯖꯥꯠꯅꯤ ꯖꯃꯤꯟꯗꯥꯔꯁꯤꯡꯅ ꯄꯨꯕ ꯊꯥꯡꯕ ꯉꯝꯂꯣꯏꯗꯕ ꯂꯝꯒꯤ ꯈꯖꯅꯥ ꯑꯗꯨꯃꯛ ꯍꯦꯟꯒꯠꯂꯛꯄꯅ ꯂꯧꯃꯤꯁꯤꯡꯅ ꯅꯤꯌꯣꯝꯒꯤ ꯋꯥꯡꯃꯗ ꯑꯍꯦꯟꯕ ꯁꯦꯟꯐꯝ ꯄꯤꯕ ꯑꯃꯗꯤ ꯅꯝꯗꯨꯅ ꯊꯕꯛ ꯁꯨꯍꯟꯕ ꯍꯥꯏꯕ ꯐꯤꯕꯝ ꯑꯗꯨꯗ ꯂꯩꯔꯝꯃꯤ ꯀꯣ ꯐꯧꯒꯤ ꯅꯠꯇ꯭ꯔꯒ ꯃꯍꯩ ꯃꯔꯣꯡꯒꯤ ꯆꯥꯊꯣꯛ ꯌꯥꯝꯅ ꯊꯣꯛꯇ꯭ꯔꯕꯁꯨ ꯂꯝꯒꯤ ꯈꯖꯅꯥꯗꯤ ꯑꯗꯨꯝ ꯀꯥꯏꯗꯅ ꯊꯤꯕ ꯇꯥꯔꯝꯃꯤ ꯀꯣ ꯀꯨꯝ ꯑꯃꯗ ꯂꯧꯔꯣꯛ ꯅꯤꯡꯊꯤꯅ ꯂꯣꯛꯈꯤꯗꯕ ꯃꯇꯝꯗꯗꯤ ꯂꯝꯒꯤ ꯈꯖꯅꯥ ꯄꯤꯅꯅꯕ ꯂꯧꯃꯤꯁꯤꯡꯅ ꯁꯦꯟꯖꯥꯎ ꯄꯥꯏꯕꯁꯤꯡꯗꯒꯤ ꯁꯦꯜ ꯌꯥꯝꯅ ꯌꯥꯝꯅ ꯄꯨꯕ ꯗꯔꯀꯥꯔ ꯇꯥꯔꯛꯑꯝꯃꯤ ꯀꯣ ꯂꯣꯏꯂꯝ ꯂꯩꯉꯥꯛꯄꯁꯤꯡꯒꯤ ꯑꯇꯣꯞꯄ ꯊꯧꯁꯤꯜ ꯑꯃꯅ ꯂꯧꯎ ꯁꯤꯡꯎꯕꯕꯨ ꯅꯝꯗꯨꯅ ꯀꯔꯕꯥꯔ ꯑꯣꯟꯊꯣꯛꯄꯁꯤꯅꯤ ꯀꯣ ꯂꯧꯃꯤꯁꯤꯡꯗ ꯀꯃꯔꯁꯤꯌꯦꯜꯒꯤ ꯑꯣꯏꯕ ꯂꯁꯤꯡ ꯑꯃꯗꯤ ꯏꯟꯗꯤꯒꯣ ꯊꯥꯍꯜꯂꯝꯃꯤ ꯃꯗꯣ ꯐꯧ ꯁꯦꯡ ꯇꯥꯡꯕ ꯃꯇꯝꯗ ꯐꯧ ꯃꯍꯩ ꯃꯔꯣꯡ ꯊꯥꯕꯒꯤ ꯃꯍꯨꯠꯇꯅꯤ ꯀꯣ ꯁꯦꯝ ꯁꯥꯔꯕ ꯄꯣꯠꯂꯝ ꯀꯌꯥ ꯃꯄꯥꯟꯗ ꯊꯥꯗꯣꯛꯄꯒꯤ ꯃꯍꯨꯠꯇ ꯂꯁꯤꯡ ꯑꯃꯗꯤ ꯔꯣ ꯁꯤꯜꯀꯨꯝꯕ ꯔꯣ ꯃꯦꯇꯔꯤꯌꯦꯜ ꯀꯌꯥ ꯅꯝꯗꯨꯅ ꯊꯥꯗꯣꯛꯍꯟꯈꯤ ꯕ꯭ꯔꯤꯇꯤꯁ ꯏꯟꯗꯁꯇ꯭ꯔꯤꯁꯤꯡꯒꯤ ꯑꯣꯏꯅꯗꯤ ꯏꯟꯗꯤꯒꯣ ꯆꯥ ꯅꯠꯇ꯭ꯔꯒ ꯆꯤꯟꯖꯥꯛ ꯊꯥ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ꯈꯤ ꯍꯥꯏ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ꯗꯨꯒꯤ ꯑꯋꯥꯠꯄ ꯏꯪꯂꯦꯟꯗ ꯂꯩꯕꯗꯒꯤ ꯃꯗꯨ ꯐꯪꯅꯅꯕ ꯍꯣꯠꯅꯔꯛꯏꯅꯤ ꯃꯗꯣ ꯀꯣ
1: ꯍꯤꯔꯝ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ꯏꯔꯥꯡ ꯊꯣꯛꯈꯤꯕ ꯌꯥꯎꯔꯝꯒꯅꯤꯅꯦ
0: ꯍꯥꯏꯒꯦꯇꯧ ꯂꯣꯏꯂꯝ ꯂꯩꯉꯥꯛ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ꯊꯧꯑꯣꯡ ꯀꯌꯥ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ꯁꯣꯛꯍꯜꯂꯤꯕꯁꯦ ꯏꯟꯗꯤꯌꯥꯒꯤ ꯂꯧꯃꯤꯁꯤꯡꯗꯅꯤ ꯃ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ꯏꯍꯧ ꯀꯌꯥ ꯑꯃꯨꯛ ꯂꯥꯛꯈꯤ ꯂꯧꯃꯤꯁꯤꯡꯒꯤ ꯑꯆꯧꯕ ꯏꯍꯧ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ꯕꯦꯡꯒꯜꯗ ꯀꯨꯝ 1950 ꯍꯨꯝꯐꯨ ꯐꯥꯎꯕ ꯏꯟꯗꯤꯒꯣ ꯊꯥꯕꯁꯤꯡꯅ ꯆꯠꯊꯈꯤꯕ ꯑꯦꯖꯤꯇꯦꯁꯟꯁꯨ ꯑꯃꯅꯤ ꯀꯣ ꯀꯨꯝ 1800 ꯑꯗ꯭ꯋꯥꯏꯗꯒꯤ ꯏꯁ ꯏꯟꯗꯤꯌꯥ ꯀꯝꯄꯦꯅꯤꯅ ꯏꯟꯗꯤꯒꯣ ꯊꯥꯕ ꯍꯧꯍꯜꯂꯝꯃꯤ ꯃꯗꯨ ꯊꯥꯕꯅ ꯂꯣꯟ ꯁꯤꯡꯕ ꯉꯝꯂꯝꯗꯦ ꯃꯔꯝ ꯑꯗꯨꯅ ꯃꯈꯣꯏꯗ ꯁꯦꯟꯗꯣꯜ ꯇꯣꯟꯁꯤꯟꯅꯕ ꯃꯔꯝ ꯑꯃꯃꯨꯛ ꯑꯣꯏꯍꯜꯂꯛꯑꯦ ꯀꯣ ꯃꯁꯤꯗꯒꯤ ꯕꯣꯟꯗꯦꯗ ꯂꯦꯕꯔ ꯁꯦꯝꯂꯛꯈꯤ ꯏꯟꯗꯤꯒꯣ ꯊꯥꯔꯤꯕꯁꯤꯡꯒꯤ ꯑꯦꯁꯣꯁꯤꯌꯦꯁꯟ ꯁꯦꯝꯂꯛꯄꯅ ꯂꯧꯃꯤ ꯑꯌꯥꯝꯕꯗ ꯍꯦꯟꯅ ꯋꯥꯕ ꯍꯦꯜꯂꯛꯈꯤ ꯃꯈꯣꯏꯅ ꯑꯔꯤꯕ ꯃꯇꯝꯗ ꯆꯠꯅꯈꯤꯕ ꯃꯃꯜꯗ ꯏꯟꯗꯤꯒꯣ ꯊꯥ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ꯂꯦꯞꯂꯛꯈꯤ ꯕ꯭ꯔꯤꯇꯤꯁ ꯄ꯭ꯂꯥꯟꯇꯔꯁꯤꯡꯅ ꯆꯠꯅ ꯀꯥꯡꯂꯣꯟꯒꯤ ꯋꯥꯡꯃꯗ ꯃꯈꯣꯏꯅ ꯑꯆꯨꯝ ꯑꯔꯥꯟꯁꯨ ꯂꯦꯞꯈꯤ ꯂꯧꯃꯤꯁꯤꯡꯒꯤ ꯈꯥꯡꯕ ꯉꯝꯕꯒꯤ ꯄꯥꯡꯒꯜ ꯂꯣꯏ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ꯔꯛꯈꯤ ꯀꯨꯝ 1958 ꯏꯟꯗꯤꯒꯣ ꯄꯥꯝꯕꯤ ꯊꯥꯎ ꯍꯥꯏꯕ ꯌꯥꯔꯝꯗꯦ
1: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ꯗ ꯍꯥꯏꯕꯗꯤ ꯅꯣꯔꯠ ꯏꯁ ꯏꯟꯗꯤꯌꯥꯗꯗꯤ ꯂꯧꯃꯤꯒꯤ ꯏꯍꯧꯁꯤꯡ ꯂꯩꯈꯤꯗꯕ꯭ꯔꯥ
0: ꯌꯦꯡꯉꯣ ꯍꯥꯏꯒꯦꯇꯧ ꯑꯁꯥꯝꯒꯤ ꯀꯥꯝꯔꯨꯞ ꯑꯃꯗꯤ ꯗꯔꯪꯗ ꯑꯀꯟꯕ ꯑꯦꯖꯤꯇꯦꯁꯟ ꯄꯥꯡꯊꯣꯛꯈꯤ ꯀꯣ ꯃꯤꯌꯥꯝꯅ ꯂꯝꯒꯤ ꯈꯖꯅꯥ ꯊꯤꯗꯅꯕ ꯀꯦꯝꯄꯦꯟ ꯆꯠꯊꯈꯤ ꯑꯗꯨꯕꯨ ꯒꯚꯔꯟꯃꯦꯟꯠꯅ ꯂꯝꯒꯤ ꯈꯖꯅꯥ ꯍꯟꯊꯗꯨꯅ ꯋꯥꯊꯣꯛ ꯑꯗꯣ ꯂꯣꯏꯗꯤ ꯂꯣꯏꯁꯤꯟꯈꯤ ꯀꯣ
1: ꯑꯗꯨꯒꯅꯤꯅꯦ ꯃꯅꯤꯄꯨꯔꯗꯗꯤ ꯂꯧꯃꯤꯁꯤꯡꯒꯤ ꯏꯍꯧꯁꯦ ꯊꯣꯛꯈꯤꯗꯕ꯭ꯔꯥ ꯑꯩꯅ ꯇꯥꯕꯗꯗꯤ ꯂꯨꯆꯤꯡꯕ ꯍꯤꯖꯝ ꯏꯔꯥꯕꯠꯁꯦ ꯂꯧꯃꯤꯁꯤꯡꯒꯤ ꯂꯨꯆꯤꯡꯕꯅꯤ ꯍꯥꯏꯅ ꯇꯥꯏꯌꯦ
0: ꯃꯥꯅꯤ ꯃꯥꯅꯤ ꯑꯗꯨ ꯑꯆꯨꯝꯕꯅꯤ ꯌꯦꯡꯉꯣ ꯍꯤꯖꯝ ꯏꯔꯥꯕꯠ

0: ꯃꯅꯤꯄꯨꯔꯒꯤ ꯃꯔꯨꯑꯣꯏꯕ ꯂꯧꯃꯤꯁꯤꯡꯒꯤ ꯂꯨꯆꯤꯡꯕ ꯑꯃꯅꯤ ꯀꯣ ꯀꯨꯝ 1990ꯗ ꯃꯍꯥꯛꯄꯨ ꯐꯥꯗꯨꯅ ꯁꯤꯂꯦꯠ ꯖꯦꯜꯗ ꯊꯥꯈꯤ ꯃꯗꯣ ꯀꯔꯤꯒꯤ ꯐꯥꯔꯤꯕꯅꯣ ꯍꯥꯏꯕꯗ ꯃꯍꯥꯛꯅ ꯌꯥꯏꯁ꯭ꯀꯨꯜ ꯄꯨꯂꯤꯁ ꯂꯦꯟꯗ ꯋꯥꯐꯝ ꯑꯃ ꯐꯣꯡꯗꯣꯛꯂꯨꯕꯒꯤ ꯃꯔꯝꯗ ꯐꯥꯈꯤꯕꯅꯤꯀꯣ ꯖꯦꯜꯗ ꯃꯍꯥꯛꯅ ꯏꯟꯗꯤꯌꯥꯒꯤ ꯀꯝꯃꯨꯅꯤꯁ ꯂꯨꯆꯤꯡꯕ ꯍꯦꯃꯡꯒ ꯕꯤꯁ꯭ꯋꯥꯁ ꯑꯃꯗꯤ ꯖꯦꯇꯤꯔꯃꯣꯏ ꯅꯟꯗꯤꯅꯆꯤꯡꯕꯁꯤꯡꯒ ꯎꯅꯈꯤ ꯀꯨꯝ 1992ꯒꯤ ꯃꯥꯔꯁ 10ꯗ ꯃꯍꯥꯛꯄꯨ ꯁꯤꯂꯦꯠ ꯖꯦꯜꯗꯒꯤ ꯊꯥꯗꯣꯛꯂꯝꯃꯤ ꯑꯗꯨꯕꯨ ꯃꯍꯥꯛ ꯃꯅꯤꯄꯨꯔꯗ ꯆꯪꯕ ꯌꯥꯕꯒꯤ ꯑꯌꯥꯕꯗꯤ ꯄꯤꯔꯝꯗꯦ ꯀꯣ ꯃꯅꯤꯄꯨꯔꯗ ꯆꯪꯕ ꯌꯥꯔꯝꯗꯦ ꯍꯥꯏꯕꯀꯣ ꯃꯔꯝ ꯑꯗꯨꯅ ꯏꯔꯥꯕꯣꯠꯅ ꯀꯁꯥꯔ ꯗꯤꯁꯇ꯭ꯔꯤꯛꯇ ꯂꯩꯗꯨꯅ ꯃꯅꯤꯄꯨꯔꯤ ꯂꯧꯃꯤ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ꯊꯕꯛ ꯇꯧꯔꯝꯃꯤ ꯃꯗꯨꯗ ꯅꯠꯇꯅ ꯃꯅꯤꯄꯨꯔꯤ ꯅꯠꯇꯕ ꯆꯥꯕꯀꯥꯟꯗ ꯊꯕꯛ ꯁꯨꯔꯝꯕꯁꯤꯡꯒꯁꯨ ꯊꯕꯛ ꯇꯧꯃꯤꯟꯅꯗꯨꯅ ꯀꯤꯁꯥꯟ ꯏꯍꯧ ꯀꯌꯥꯗ ꯁꯔꯨꯛ ꯌꯥꯈꯤ ꯏꯔꯥꯕꯣꯠꯁꯤ ꯀꯣ ꯀꯨꯝ 1994ꯗ ꯃꯍꯥꯛꯅ ꯁꯤꯂꯦꯠꯇ ꯆꯠꯇꯨꯅ ꯁꯨꯔꯃꯥ ꯚꯦꯂꯤ ꯄ꯭ꯔꯣꯚꯤꯖꯅꯦꯜ ꯀꯤꯁꯥꯟ ꯁꯚꯥꯒꯤ ꯆꯍꯤꯒꯤ ꯃꯤꯐꯝ ꯌꯥꯎꯈꯤ ꯀꯨꯝ 1998ꯗ ꯄꯥꯡꯊꯣꯛꯄ ꯃꯤꯈꯜꯗ ꯃꯅꯤꯄꯨꯔ ꯂꯦꯖꯤꯁꯂꯦꯇꯤꯞ ꯑꯦꯁꯦꯝꯕ꯭ꯂꯤꯒꯤꯗꯃꯛ ꯎꯠꯂꯧ ꯀꯟꯁꯇꯤꯇ꯭ꯌꯨꯟꯁꯤꯗꯒ� ꯀ꯭ꯔꯤꯁꯛ ꯁꯚꯥꯒꯤ ꯃꯤꯔꯦꯞ ꯑꯣꯏꯅ ꯍꯤꯖꯝ ꯏꯔꯥꯕꯣꯠꯁꯦ ꯃꯥꯏ ꯄꯥꯛꯈꯤ ꯂꯨꯆꯤꯡꯕ ꯑꯁꯤꯒꯤ ꯋꯥꯔꯤꯗꯤ ꯌꯥꯝ ꯁꯥꯡꯈ꯭ꯔꯦꯗ ꯏꯕꯨꯡꯉꯣ ꯌꯥꯝ ꯁꯥꯡꯕꯖꯥꯠꯅꯤ ꯌꯦꯡꯉꯣ ꯑꯃꯔꯣꯝꯗ ꯕ꯭ꯔꯤꯇꯤꯁ ꯂꯩꯉꯥꯛ ꯃꯅꯨꯡꯁꯤꯗ ꯁꯣꯍꯣꯔꯒꯤ ꯃꯐꯝꯁꯤꯡꯒꯤ ꯑꯣꯏꯕ ꯈꯨꯠꯁꯥ ꯍꯩꯕꯒꯤ ꯁꯤꯟꯐꯝꯁꯤꯡ ꯈꯪꯍꯧꯗꯅ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ꯃꯔꯥꯏ ꯆꯥꯏꯊꯔꯛꯈꯤ ꯃ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ꯔꯝꯗꯤ ꯕ꯭ꯔꯤꯇꯦꯟꯗꯒꯤ ꯄꯨꯁꯤꯜꯂꯛꯄ ꯃꯦꯁꯤꯟꯅ ꯁꯥꯕ ꯄꯣꯠꯂꯝ ꯀꯌꯥꯅ ꯃꯃꯜ ꯍꯦꯟꯅ ꯍꯣꯡꯕ ꯃꯁꯤꯁꯨ ꯃꯔꯝ ꯑꯃ ꯑꯣꯏꯔꯤꯀꯣ
1: ꯑꯗꯨ ꯅꯠꯇꯕ ꯑꯇꯩ ꯃꯔꯝꯗꯤ ꯀꯔꯤꯅꯣꯅꯦ
0: ꯏꯪꯉꯣ ꯕ꯭ꯔꯤꯇꯤꯁꯅ ꯏꯟꯗꯤꯌꯥꯗꯒꯤ ꯁꯥꯕ ꯄꯣꯠꯁꯤꯡ ꯃꯄꯥꯟꯗ ꯊꯥꯗꯣꯛꯄ ꯌꯥꯍꯟꯗꯕ ꯃꯄꯥꯟꯗꯒꯤ ꯄꯨꯁꯤꯜꯂꯛꯄꯗꯪ ꯌꯥꯍꯟꯕ ꯂꯂꯣꯜ ꯏꯇꯤꯛꯀꯤ ꯊꯧꯑꯣꯡ ꯑꯃ ꯆꯠꯅꯍꯜꯂꯝꯃꯤ ꯀꯣ ꯆꯥꯎꯈꯠꯇ꯭ꯔꯤꯉꯩ ꯃꯇꯝꯗꯒꯤ ꯍꯧꯅ ꯁꯤꯖꯤꯟꯅꯔꯛꯄ ꯃꯆꯠ ꯑꯃꯗ ꯁꯥꯕ ꯏꯟꯗꯤꯌꯥꯒꯤ ꯄꯣꯠꯊꯣꯛꯁꯤꯡꯒ ꯁꯛꯇꯤ ꯂꯩꯔꯕ ꯏꯁꯇꯤꯝ ꯑꯣꯄꯔꯦꯠ ꯃꯦꯆꯤꯟꯁꯤꯡꯅ ꯃꯁꯤꯡ ꯌꯥꯝꯅ ꯄꯨꯊꯣꯔꯛꯄ ꯄꯣꯠꯂꯝꯁꯤꯡꯒ ꯂꯝꯕꯥ ꯄꯥꯕ ꯌꯥꯔꯝꯗꯦ ꯀꯣ ꯃꯁꯤꯗ ꯅꯠꯇꯅ ꯔꯦꯜ ꯂꯝꯕꯤꯁꯤꯡ ꯁꯦꯝꯂꯛꯄꯗꯒꯤ ꯈꯨꯠꯁꯥ ꯍꯩꯕꯁꯤꯡꯒꯤ ꯑꯣꯏꯕ ꯏꯟꯗꯤꯌꯥꯟ ꯏꯟꯗꯁꯇ꯭ꯔꯤ ꯃꯥꯡ ꯇꯥꯛꯄ ꯍꯦꯜꯂꯛꯈꯤ ꯃꯁꯤꯗ ꯈ꯭ꯋꯥꯏꯗꯒꯤ ꯁꯥꯊꯤꯅ ꯁꯣꯛꯍꯜꯂꯤꯕꯁꯦ ꯐꯤ ꯁꯥꯕ ꯑꯃꯗꯤ ꯂꯪꯅꯥꯏꯕꯒꯤ ꯏꯟꯗꯁꯇ꯭ꯔꯤꯁꯤꯡꯁꯤꯅꯤꯀꯣ
1: ꯑꯗꯨꯅꯤꯅꯦ ꯕ꯭ꯔꯤꯇꯤꯁꯅ ꯔꯦꯜ ꯄꯨꯁꯤꯜꯂꯛꯄꯗꯒꯤ ꯃꯨꯠꯈꯤꯕ ꯏꯟꯗꯤꯌꯥꯒꯤ ꯑꯇꯣꯞꯄ ꯃꯍꯧꯁꯥꯒꯤ ꯑꯣꯏꯕ ꯏꯟꯗꯁꯇ꯭ꯔꯤ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ꯅꯣ
0: ꯏꯉꯣ ꯍꯥꯏꯒꯦꯇꯥ ꯁꯦꯜ ꯁꯥꯝꯇꯨꯒꯤ ꯐꯤꯔꯣꯜꯁꯤꯡ ꯁꯥꯔꯝꯕ ꯃꯐꯝꯁꯤꯡ ꯃꯨꯠꯈꯤꯔꯝꯃꯤ ꯑꯗꯒꯤ ꯌꯣꯠ ꯆꯐꯨ ꯁꯥꯕ ꯒ꯭ꯂꯥꯁ ꯄꯦꯄꯔ ꯑꯗꯒꯤ ꯙꯥꯇꯨꯁꯤꯡ ꯑꯗꯒꯤ ꯁꯤꯞꯄꯤꯡ ꯊꯥꯎ ꯁꯨꯡꯕ ꯁꯎꯟ ꯑꯣꯏꯕ ꯑꯗꯒꯤ ꯃꯆꯨ ꯁꯪꯕꯒꯤ ꯏꯟꯗꯁꯇ꯭ꯔꯤꯁꯤꯡꯁꯨ ꯇꯞꯅ ꯇꯞꯅ ꯁꯨꯝ ꯁꯤꯊꯔꯛꯑꯝꯃꯤ ꯀꯣ 19 ꯁꯨꯕ ꯆꯍꯤꯆꯥꯒꯤ ꯇꯪꯈꯥꯏꯗ ꯂꯥꯛꯈꯤꯕ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ꯑꯑꯣꯟꯕ ꯑꯃ ꯍꯥꯏꯔꯒꯗꯤꯅꯦ ꯏꯟꯗꯤꯌꯥꯗ ꯃꯦꯆꯤꯟꯗ ꯕꯦꯁ ꯇꯧꯕ ꯄꯥꯛ ꯆꯥꯎꯕ ꯏꯟꯗꯁꯇ꯭ꯔꯤꯁꯤꯡ ꯂꯤꯡꯈꯠꯂꯛꯄꯁꯤꯅꯤ ꯀꯣ ꯀꯨꯝ 1950ꯒꯤ ꯄꯔꯤꯡꯗ ꯀꯇꯟ ꯇꯦꯛꯁꯇꯥꯏꯜ ꯖꯨꯠ ꯑꯃꯗꯤ ꯀꯣꯏꯜ ꯃꯥꯏꯅꯤꯡ ꯏꯟꯗꯁꯇ꯭ꯔꯤꯁꯤꯡ ꯍꯧꯗꯣꯔꯛꯄꯗꯒꯤ ꯏꯟꯗꯤꯌꯥꯒꯤ ꯃꯦꯆꯤꯟ ꯑꯦꯖ ꯍꯧꯔꯛꯈꯤ ꯀꯣ ꯌꯦꯡꯉꯣ ꯅꯨꯄꯥ ꯃꯆꯥ ꯉꯁꯤꯒꯤꯗꯤꯅꯦ ꯁ꯭ꯋꯥꯏꯗ ꯁꯨꯝ ꯂꯣꯏꯁꯤꯜꯂꯁꯤ ꯅꯪꯁꯨꯅꯦ ꯑꯇꯩ ꯁꯕꯖꯦꯛꯁꯤꯡ ꯄꯥꯔꯨꯔꯣ ꯑꯩꯁꯨ ꯊꯕꯛ ꯑꯃ ꯅꯤꯡꯁꯤꯡꯉꯛꯑꯦ ꯆꯠꯇꯕ ꯌꯥꯗ꯭ꯔꯦ ꯄꯨꯡ ꯊꯦꯡꯉꯦ ꯀꯣ
1: ꯍꯣ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ꯑꯩꯠꯀꯤ ꯁꯣꯁꯦꯜ ꯁꯥꯏꯟꯁ ꯍꯤꯁꯇ꯭ꯔꯤ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ꯍꯤꯖꯝ ꯏꯔꯥꯕꯣꯠꯄꯨ ꯀꯔꯝꯕ ꯆꯍꯤꯗ ꯁꯤꯂꯦꯠ ꯖꯦꯜꯗ ꯊꯥꯈꯤꯕꯒꯦ ꯁꯤꯂꯦꯠ ꯖꯦꯜꯗ ꯃꯍꯥꯛꯅ ꯀꯅꯥꯒ ꯊꯦꯡꯅꯈꯤ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ꯍꯤꯖꯝ ꯏꯔꯥꯕꯣꯠꯄꯨ ꯀꯔꯝꯕ ꯆꯍꯤꯗ ꯁꯤꯂꯦꯠ ꯖꯦꯜꯗ ꯊꯥꯈꯤꯕꯒꯦ ꯁꯤꯂꯦꯠ ꯖꯦꯜꯗ ꯃꯍꯥꯛꯅ ꯀꯅꯥꯒ ꯊꯦꯡꯅꯈꯤ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ꯈꯨꯟꯅꯥꯏꯒꯤ ꯃꯤꯅꯣꯛ ꯃꯩꯁꯥꯂꯛꯇ ꯅꯉꯣꯟꯗ ꯐꯥꯎꯔꯝꯒꯗꯕ ꯑꯋꯥ ꯃꯩꯁꯥꯗꯣ ꯑꯩ ꯈꯪꯉꯤ꯫ ꯂꯥꯛꯂꯨꯒꯕ ꯅꯪꯕꯨ ꯆꯥꯟꯅꯕꯤ, ꯅꯪꯅ ꯏꯅꯥꯛꯇ ꯂꯩꯇꯕꯁꯤ ꯊꯃꯣꯏꯁꯤ ꯄꯨꯕ ꯉꯝꯗꯔꯤ꯫ ꯑꯩ ꯈꯪꯉꯤ ꯅꯪ ꯂꯥꯟꯗꯦ ꯍꯥꯏꯕ꯫ ꯃꯊꯪꯗ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ꯂꯦꯟꯗ꯭ꯔꯣ 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ꯆꯥ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 ꯈꯪꯉꯤ ꯅꯪ ꯂꯥꯟꯗꯦ ꯍꯥꯏꯕ꯫

ꯅꯨꯡꯁꯤꯕꯗ ꯈꯝꯕꯜ ꯆꯥꯎꯕ ꯀꯜꯂꯛꯄ ꯐꯥꯎꯕ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ꯗ ꯐꯥꯎꯔꯤꯕ ꯏꯍꯨꯜꯅꯤ꯫ ꯑꯩꯒꯤ ꯑꯣꯏꯅꯗꯤ ꯅꯉꯣꯟꯗꯒꯤ ꯍꯦꯟꯕ ꯑꯃ ꯑꯃꯨꯛ ꯂꯩꯇ꯭ꯔꯤ꯫ ꯑꯩꯇꯒꯤ ꯑꯣꯏꯅꯤꯡꯕ ꯅꯨꯡꯁꯤꯕꯤ ꯅꯍꯥꯛꯅ ꯂꯝꯂꯥꯟꯕ ꯀꯅꯥ ꯑꯃꯒꯤ ꯑꯣꯏꯈꯤꯕꯗ ꯀꯔꯝꯅ ꯌꯦꯡꯗꯨꯅ ꯂꯩꯕ ꯉꯝꯒꯅꯤ? ꯅꯪꯅꯁꯨ ꯑꯩꯅ ꯂꯝꯂꯥꯟꯕꯤ ꯀꯅꯥꯒꯤ ꯑꯣꯏꯈꯤꯕꯗ ꯌꯦꯡꯗꯨꯅ ꯂꯩꯕ ꯉꯝꯒꯗ꯭ꯔꯥ? ꯃꯊꯪꯗ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ꯑꯣꯏꯅꯥꯝ ꯁ꯭ꯋꯥꯃꯤ ꯀꯨꯃꯥ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ꯊꯤꯡꯕꯥꯏꯖꯝ ꯁ꯭ꯋꯥꯔꯟ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ꯊꯃꯣꯏꯅ ꯉꯥꯎꯖꯕ ꯄꯥꯝꯖꯕꯕꯨ ꯀꯔꯝꯅ ꯊꯤꯡꯕ ꯉꯝꯒꯅꯤ? ꯃꯤꯠꯌꯦꯡꯅ ꯃꯤꯅꯣꯛꯅ ꯄꯥꯈꯣꯡ ꯆꯜꯂꯕꯁꯨ ꯐꯣꯡꯕ ꯍꯩꯇꯕ ꯃꯥꯒꯤ ꯃꯇꯧꯅ ꯑꯗꯨꯃꯛ ꯆꯥꯛꯈꯜꯂꯤ꯫ ꯃꯁꯤꯕꯨ ꯃꯔꯨꯞꯁꯤꯡ ꯅꯈꯣꯏꯗꯤ ꯇꯧꯗꯕ꯭ꯔꯥ? ꯍꯤꯌꯥꯏ ꯂꯩꯃ ꯅꯤꯉꯣꯝꯕ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ꯅꯤꯂꯀꯥꯟꯇ ꯊꯣꯛꯆꯣꯝꯅ ꯁꯩꯔꯦꯡꯕ, ꯕꯤꯕꯦꯛ ꯑꯂꯤ ꯆꯣꯡꯊꯥ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ꯒꯤ ꯊꯝꯃꯣꯏ ꯑꯁꯤꯅ ꯃꯤꯄꯥꯏꯖꯔꯤꯕ ꯑꯁꯦ ꯅꯍꯥꯛꯅꯗꯤ ꯈꯪꯕꯤꯔꯝꯒꯗ꯭ꯔꯥ? ꯑꯩꯒꯤ ꯈꯣꯝꯂꯦꯟ ꯃꯪꯂꯥꯟꯗ ꯇꯠꯇꯅ ꯂꯥꯛꯇꯨꯅ ꯑꯩꯒꯤ ꯏꯐꯝꯗ ꯇꯝꯂꯝꯕ ꯅꯨꯡꯁꯤ ꯋꯥꯔꯤ ꯀꯌꯥ ꯑꯗꯣ ꯉꯁꯤꯗꯤ ꯇꯥꯏꯕꯪꯗ ꯑꯣꯏꯍꯟꯅꯤꯡꯂꯛꯂꯦ. ꯂꯥꯛꯂꯣ, ꯑꯩꯒꯤ ꯏꯅꯥꯛꯇ ꯑꯃꯨꯛ ꯍꯟꯅ ꯑꯣꯠꯂꯅꯨ, ꯑꯩꯕꯨ ꯑꯁꯨꯝꯅ ꯃꯪꯂꯥꯟꯗ. ꯆꯤꯡꯈꯩ ꯆꯉꯝ ꯃꯌꯨꯝꯅ ꯁꯩꯁꯛꯄ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ꯍꯤꯔꯛ ꯖ꯭ꯌꯣꯇꯤ ꯁꯔꯃ ꯑꯃꯗꯤ ꯁ꯭ꯀꯥꯔ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0: 坑爹，
1: 你
0: 姥姥，妈给老表么当起的，一块面咱面汤面那都那，妈给不能变的那吧，一块混那面那去，姥姥正是
1: 正是姥姥，
0: 正我正我正，
1: 我没了。
2: 三回呢？我三回呢？三回呢？姥姥，速度一木一么是一木一，要么能不能的都是用的些，那别提也不是，说啥也得不，上通的 A。新开的 A， 批出的 A， 新活的 A，A 是不？你包了你批了 A， 不给俺们打了点东西。伢们那么来的，你比光提的比等于不他碰个等来着。哎，上百个楼你搞，我就么等于你比不等过一下了你，俺都压不了来。你比人多了，现在还包了包破了，搬了拖了没得吧？啊，回你国家穷也压着来吧，没拿哪一国他们那不是 ？A 里啦，要问里啦，他们十里片会他们没啥坑人的。这面你挨着了没得不是？个人人都都的是不是不？都的有啥的农村都不够垃圾都有。三轮的，上小了三轮的。
3: 哎，不懂吧？哎，给多了。
2: 嗯。
3: 给多了给你能少来了没是不？哎，哎，你小绿他不都买白黑？能给广告福利啊？你妈妈你来宾你说的呢？
2: 来
3: 了
2: 你。
3: 阿达吧，哎，来宾你呢？
2: 嗯。
3: 嗨，阿斯罗来的那是的，能你个啥业务的到的是的啊？阿斯，嗨么办？啥的不？来么办？啥的不？还有那一台里面，俺们的亏木亏银行，俺们的老一那么亏钱，老一就脱开了的呢。啊，现在又有钱能给他打了那个，搞能把钱给他打没？阿达没老一的那些的，嘿嘿，老一的那些的啊。
2: 大叔，原来俺们亏木的多，那疙瘩的多，我的大叔。好他妈把那亏钱的俺们疙瘩的俺们的大叔。
3: 你不懂吧？
2: 隔壁村的姑娘多，俺妈们多，我的大叔。
3: 你不懂吧？
2: 还有，每年老师给的没那么给的呢。能够把等俺们的不提别是搞那么些个呢？
3: 搞你有嘛
2: 的？对个，阿都给的不能搞的，哎，很多米。能忙俺们都是有的啦。
3: 谢谢。
2: 能忙俺们不提，能不给他好多别个的黑阿帮。
3: 黑阿帮干？哎，我那人行行行行，那个头里边，那个头里边，
2: 那都没你了，还怎么你给多少
3: 个？哥，你能给的不？你拉你
2: 吧。你拉一点，我都给你。
3: 哎，我讲能给你拉，都跟俺一不里拉喏。
2: 他说，我说过来的一不里拉你，怕啥能给你拉你？
3: 怕啥给你拉你干呢？多能给你拉幺喏。
2: 他说我妈还跟他
3: 多。多能给你拉多。
2: 他说我妈还跟他。
3: 哎呀，多还行呢。
2: 没有好几顿明开个那个拉多还多不？妈也挺帮我的。
3: 我一来，带着那一个满的满的，一千里都给你喏。
2: 啊，都我一我还不呢。
3: 哎呀，还行拉多，我心里拉多，够来幺五幺喏。
2: 我是需要五幺喏个。
3: 哎，上路了没得啊？
2: 那得上山碰到的不？
3: 个里喏你不懂，我心里迷糊，哪路见呢？能啥通啊？莫那，伊那侬我都还了没读的。
2: 嘿，但是我过去都比那通吧，阿么么通过三年过去。
3: 哎，能得给多少个？
2: 哈哈，
3: 能给多少个吧？
2: 哎，你办的嘿，哎，给多少个？
3: 那的，伊那哪哈呢？不是咯？龙比那个呢？侬我都还读的。
2: 嗯，哎，上把根土老的放大呢。
3: 哈，
2: 把根老的放大呢吧？
3: 是什么钱啊？这，哎，你不是龙比那个？还是你回去去养的，看不？
2: 养
3: 了，养了，养了。哎，老干爹，咱家土老去了。喂，莫龙没了嘛不？
2: 但莫龙水没多的不？
3: 啊，是莫龙没不给俺摸给你不懂不老老。
2: 他说啥个啥比罗啥比罗多，莫龙没不上那个面了啥比罗。哎呀，莫你俩他妈天天俩他妈上来。
3: 哎，你俩他妈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
2: 来上
3: 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哎呀，弄哪吧，还干啥子个？
4: 妈，
3: 哎，
4: 该侬，
3: 哎，
4: 侬个塔拉的巴罗伊多啦，该侬个西里金卡个佩玲佩玲金个的呢，要么烧我来了米呐？
3: 哎不，要么烧我嘛了不呢？
4: 会，
3: 烧我那爹的，能不？该小林侬谁来了？
4: 谁来呢？
3: 该来个，
4: 你侬巴来多啦？
3: 啊，好记得该该侬，因为我话很没呀，妈妈很着了，么个生气的爱。
4: 该话很个米侬还是不？
3: 哦，阿姨些。Tum mata malak nanti karena anak hutuk pini.
4: Sumbro tu dia.
3: Kamai cumi ba.
4: Aisyu wahang amahang ning dana lady bani.
3: Nang nang budi ya ini hangu kain.
4: Aduh bro. Kau ni lama pang deh ba. Nang anda hakat jadi karena anak hutuk pini.
3: Kau ni lama pang deh ba. Nang anda hakat sebaji karena anak hutuk pini ya ba. Oh. Aiyi di seru gimu paham lah ye. Adun nang anda ini giri giri hati tak kani.
4: Madu noi biar uye. Nupato. Saru ini mumpak tenan dengan tu tak tenan lagi dekat kaya mungkin nak kangi hai no. Hei pak kangan uba.
3: Lila.
4: Hai ni.
3: Aduh mai hai no mi.
4: Hai ni.
3: Aduh mai hai no ba.
4: Hei pak kangan riba. Nang naik bos sama dengan awal riba si, mahai bukan lagi mantra yau ya.
3: Sya sya sya. Ayat nang mukrai dengan awal riba. Ha. Ayat nang mukrai dengan awal no ba.
4: Awal ri.
3: Mukrai di mahai bukan kena lagi mantra no.
4: Nasak hai ni.
3: Kerja ba.
4: Ya ampasai.
3: Buat mai hai o.
4: 복지에 나이를 얌는 수행이.

0: ꯂꯣꯌꯥꯒꯤ ꯐ꯭ꯌꯨꯆꯔ ꯄ꯭ꯂꯥꯟ ꯍꯥꯏꯖꯕ ꯇꯥꯔꯦ, ꯔꯤꯁꯔꯁꯀꯤ ꯂꯝꯁꯤꯗꯁꯨ ꯑꯗꯨꯒ ꯄꯔꯁꯅꯦꯜ ꯑꯣꯏꯅꯁꯨ ꯀꯔꯤ ꯀꯔꯤ ꯆꯪꯁꯤꯟꯕꯤꯒꯦ ꯑꯗꯨꯒ ꯀꯗꯥꯏ ꯐꯥꯎꯕ ꯌꯧꯕꯤꯒꯦ ꯍꯥꯏꯕꯗꯣ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ꯈꯤꯇꯪ ꯍꯥꯏꯕꯤꯕ ꯌꯥꯒꯗ꯭ꯔꯥ?
1: ꯑꯩꯒꯤ ꯐ꯭ꯌꯨꯆꯔ ꯄ꯭ꯂꯥꯟ ꯑꯣꯏꯅꯗꯤ ꯑꯩꯅ ꯇꯧꯖꯔꯤꯕ ꯔꯤꯁꯔꯆꯁꯦ ꯃꯄꯨꯡ ꯐꯥꯅ ꯇꯧꯕ ꯑꯩ ꯄꯥꯝꯖꯩ, ꯑꯗꯨꯒ ꯑꯩꯒꯤ ꯄꯤ ꯑꯩꯆ ꯗꯤꯁꯦ ꯂꯣꯏꯁꯤꯜꯂꯕ ꯃꯇꯨꯡꯗꯁꯨ ꯑꯩ ꯀꯔꯤ ꯑꯍꯦꯟꯕ ꯔꯤꯁꯔꯆ ꯇꯧꯕ ꯌꯥꯒꯦ ꯁꯤꯒꯤ ꯍꯤꯔꯝꯁꯤꯗ ꯑꯗꯨ ꯑꯩ ꯊꯤꯗꯣꯛꯑꯒ ꯍꯌꯦꯡ ꯃꯅꯤꯄꯨꯔꯒꯤ ꯄ꯭ꯔꯖꯥ ꯃꯤꯌꯥꯝꯗ ꯑꯩ ꯀꯟꯇ꯭ꯔꯤꯕ꯭ꯌꯨꯁꯟ ꯈꯔ ꯑꯣꯏꯔꯁꯨ ꯇꯧꯅꯤꯡꯉꯦꯅ ꯈꯟꯖꯩ.
0: ꯈꯟꯕꯤꯔꯤꯕꯗꯨꯃꯛ ꯅꯤꯡꯕꯤꯔꯤꯕꯗꯨꯃꯛꯁꯨ ꯍꯣꯠꯅꯕ ꯉꯝꯕ,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ꯕ ꯑꯣꯏꯕꯤꯌꯨ ꯍꯥꯏ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ꯀꯩꯗꯒꯤ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ꯖꯒꯦ, ꯑꯗꯨꯒ ꯂꯣꯌꯥꯒꯤ ꯇꯨꯡꯒꯤ ꯄꯨꯟꯁꯤꯗꯁꯨ ꯍꯦꯟꯅ ꯍꯦꯟꯅ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ꯕꯤꯌꯨ ꯍꯥꯏꯅꯁꯨ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ꯍꯥꯏꯖꯔꯤ.
1: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ꯕꯨꯁꯨ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ꯑꯗꯨꯒ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ꯁꯨ ꯍꯦꯟꯅ ꯍꯦꯟꯅ ꯃꯥꯏ ꯄꯥꯛꯅ ꯃꯌꯥꯝꯒꯤ ꯁꯦꯕꯥ ꯇꯧꯕ ꯉꯝꯕ ꯑꯣꯏꯕꯤꯌꯨ ꯍꯥꯏꯅ ꯍꯥꯏꯖꯔꯤ.
0: ꯋꯥꯔꯤ ꯋꯥꯇꯥꯏ ꯁꯥꯕꯒꯤ ꯇꯟꯖꯥꯁꯨ ꯂꯧꯃꯤꯟꯅꯈ꯭ꯔꯕꯅꯤꯅ ꯉꯁꯤꯒꯤ ꯕꯤꯒ꯭ꯌꯥꯟꯒꯤ ꯄꯥꯎꯗꯝ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ꯇꯥꯡꯀꯛ ꯑꯃ ꯑꯣꯏꯔꯤꯕ ꯄꯦꯄꯔ ꯄꯥꯕꯒꯤ ꯇꯟꯖꯥꯁꯤ ꯂꯣꯌꯥꯗ ꯄꯤꯖꯒꯦ.
1: ꯂꯪ ꯀꯦꯟꯁꯔ ꯊꯣꯛꯍꯟꯕꯗ ꯖꯤꯟ ꯑꯃꯗꯤ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ꯒ ꯂꯩꯅꯕ ꯃꯔꯤ. ꯂꯪ ꯀꯦꯟꯁꯔ ꯍꯥꯏꯔꯤꯕ ꯂꯥꯏꯅꯥ ꯑꯁꯤ ꯂꯪꯁꯇ ꯌꯥꯎꯔꯤꯕ ꯁꯦꯜꯁꯤꯡ ꯃꯊꯧ ꯃꯄꯨꯡ ꯐꯥꯅ ꯇꯧꯔꯛꯇꯕ ꯑꯃꯗꯤ ꯐꯤꯕꯝ ꯁꯣꯛꯂꯛꯄꯗꯒꯤ ꯑꯍꯦꯟꯕ ꯁꯦꯜ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ꯂ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ꯏꯍꯜꯂꯛꯄ ꯂꯥꯏꯅꯥ ꯃꯈꯜ ꯑꯃꯅꯤ. ꯂꯪ ꯀꯦꯟꯁꯔ ꯍꯥꯏꯔꯤꯕ ꯂꯥꯏꯅꯥ ꯑꯁꯤ ꯚꯥꯔꯠ ꯑꯃꯗꯤ ꯃꯥꯂꯦꯝ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ꯄꯥꯛꯇꯛꯅꯅ ꯃꯥꯌꯣꯛꯅꯔꯤꯕ ꯂꯥꯏꯅꯥ ꯃꯈꯜ ꯑꯃ ꯑꯣꯏꯕꯅ ꯃꯤꯑꯣꯏꯕ ꯀꯌꯥꯒꯤ ꯄꯨꯟꯁꯤꯕꯨ ꯑꯋꯥꯐꯝꯗ ꯇꯥꯍꯜꯂꯤ. ꯂꯥꯏꯅꯥ ꯑꯁꯤꯒꯤ ꯍꯧꯔꯛꯐꯝ ꯑꯁꯤ ꯃꯤꯑꯣꯏꯕ ꯑꯃꯒ ꯑꯃꯒ ꯈꯦꯠꯅꯕ ꯑꯃꯁꯨꯡ ꯈꯦꯠꯅꯗꯕ ꯌꯥꯏ, ꯑꯗꯨꯝ ꯑꯣꯏꯅꯃꯛ ꯃꯤꯑꯣꯏꯕꯁꯤꯡꯒꯤ ꯄꯨꯟꯁꯤ ꯃꯍꯤꯡ,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 ꯑꯃꯗꯤ ꯖꯤꯟꯁꯤꯡꯒꯤ ꯃꯈꯥ ꯄꯣꯜꯂꯤ. ꯆꯦꯛꯁꯤꯟ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ꯗꯤ ꯂꯪ ꯀꯦꯟꯁꯔꯒꯤ ꯂꯥꯏꯑꯣꯡ ꯑꯁꯤ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 ꯈꯪꯕ ꯉꯝꯗꯦ. ꯂꯥꯏꯅꯥ ꯑꯁꯤꯒꯤ ꯃꯄꯨꯡ ꯐꯥꯕ ꯂꯥꯏꯑꯣꯡ ꯑꯁꯤ ꯑꯅꯥꯕ ꯃꯄꯨꯡ ꯐꯥꯔꯕ ꯃꯇꯝꯗꯇ ꯈꯪꯕ ꯉꯝꯃꯤ. ꯂꯥꯏꯅꯥ ꯑꯁꯤꯒꯤ ꯂꯥꯏꯑꯣꯡ ꯈꯔ ꯍꯥꯏꯔꯒꯗꯤ ꯃꯇꯝ ꯁꯥꯡꯅ ꯂꯣꯛ ꯈꯨꯔꯛꯄ, ꯂꯣꯛ ꯈꯨꯕꯗ ꯏ ꯌꯥꯎꯔꯛꯄ, ꯁꯣꯔ ꯍꯣꯟꯕ ꯅꯨꯡꯉꯥꯏꯔꯛꯇꯕ, ꯊꯕꯥꯛ ꯅꯥꯔꯛꯄ, ꯏꯁꯥꯒꯤ ꯂꯨꯝꯕꯒꯤ ꯆꯥꯡ ꯍꯟꯊꯔꯛꯄ ꯑꯃꯗꯤ ꯃꯇꯝ ꯄꯨꯝꯕꯗ ꯆꯣꯛꯊꯕꯅꯆꯤꯡꯕꯁꯤꯡ ꯑꯁꯤꯅꯤ. ꯃꯇꯧ ꯀꯔꯝꯅ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ꯅ ꯂꯪ ꯀꯦꯟꯁꯔ ꯅꯥꯍꯟ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ꯏ? ꯄꯟꯕ ꯌꯥꯏ,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ꯍꯥꯏꯕꯒꯤ ꯋꯥꯍꯟꯊꯣꯛꯇꯤ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 ꯍꯥꯏꯕꯅꯤ.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 ꯍꯥꯏꯔꯒ ꯏꯁꯤꯡ ꯅꯨꯡꯁꯤꯠ ꯑꯏꯪ ꯑꯁꯥ ꯀꯌꯥꯕꯨ ꯈꯪꯅꯩ. ꯃꯍꯧꯁꯥ ꯑꯃꯁꯨꯡ ꯈꯨꯠꯁꯦꯝꯒꯤ ꯑꯍꯣꯡꯕ ꯀꯌꯥ ꯑꯃ ꯂꯥꯛꯄꯅ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 ꯑꯁꯤꯕꯨꯁꯨ ꯍꯣꯡꯍꯜꯂꯤ. ꯍꯣꯡꯂꯛꯂꯤꯕ ꯑꯍꯣꯡꯕ ꯀꯌꯥ ꯑꯁꯤꯕꯨ ꯃꯤꯑꯣꯏꯕꯒꯤ ꯍꯛꯆꯥꯡ ꯀꯌꯥꯠꯁꯤꯡ ꯑꯁꯤꯅ ꯊꯦꯡꯅꯗꯨꯅ ꯂꯥꯛꯂꯤ. ꯂꯪ ꯀꯦꯟꯁꯔ ꯑꯣꯏꯍꯜꯂꯛꯄꯗ ꯃꯇꯦꯡ ꯄꯥꯡꯕ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 ꯈꯔ ꯍꯥꯏꯔꯒꯗꯤ ꯏꯌꯔ ꯄꯣꯂꯨꯁꯟ, ꯁ꯭ꯃꯣꯀꯤꯡ, ꯄꯦꯁꯤꯞ ꯁ꯭ꯃꯣꯀꯤꯡ, ꯕꯥꯌꯣꯃꯥꯁ ꯐꯣꯏꯜ ꯁ꯭ꯃꯣꯛ ꯑꯃꯗꯤ ꯑꯣꯀꯨꯄꯦꯁꯅꯦꯜ ꯑꯦꯛꯁꯄꯣꯖꯔꯁꯤꯡ ꯑꯁꯤꯅꯤ. ꯏꯌꯔ ꯄꯣꯂꯨꯁꯟ ꯑꯃꯁꯨꯡ ꯂꯪ ꯀꯦꯟꯁꯔ. ꯏꯌꯔ ꯄꯣꯂꯨꯁꯟ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ꯌꯥꯝꯅ ꯃꯔꯨ ꯑꯣꯏ ꯍꯥꯏꯅ ꯂꯧꯅꯔꯤꯕ ꯂꯪ ꯀꯦꯟꯁꯔ ꯅꯥꯍꯟ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ꯉꯤꯕ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ꯒꯤ ꯐꯦꯛꯇꯔ ꯑꯃꯅꯤ. ꯏꯌꯔ ꯄꯣꯂꯨꯁꯟ ꯍꯥꯏꯔꯒ ꯅꯨꯡꯁꯤꯠꯇ ꯍꯛꯆꯥꯡ ꯁꯣꯛꯍꯟꯕ ꯌꯥꯕ ꯄꯣꯠꯁꯛꯁꯤꯡ ꯌꯥꯎꯕ ꯑꯗꯨꯕꯨ ꯈꯪꯅꯩ. ꯃꯁꯤꯒꯤ ꯄꯣꯠꯁꯛꯁꯤꯡ ꯑꯁꯤ ꯍꯧꯔꯛꯐꯝ ꯇꯣꯉꯥꯟ ꯇꯣꯉꯥꯟꯅ ꯂꯩ.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ꯒꯥꯔꯤꯗꯒꯤ ꯊꯥꯗꯣꯔꯛꯄ ꯃꯩꯈꯨ, ꯏꯟꯗꯁꯇ꯭ꯔꯤꯁꯤꯡꯗꯒꯤ ꯊꯥꯗꯣꯔꯛꯄ ꯃꯩꯈꯨ, ꯐꯠꯇꯕ ꯍꯥꯎꯗꯤ ꯃꯩ ꯊꯥꯕꯗꯒꯤ ꯊꯥꯗꯣꯔꯛꯄ ꯃꯩꯈꯨ, ꯐꯣꯁꯤꯜ ꯐꯣꯏꯜꯁꯤꯡ ꯃꯩ ꯊꯥꯕꯗꯒꯤ ꯑꯃꯗꯤ ꯎꯃꯪ ꯋꯥꯃꯪ ꯃꯩ ꯆꯥꯛꯄ ꯑꯁꯤꯅꯆꯤꯡꯕꯁꯤꯡ ꯑꯁꯤꯅꯤ. ꯃꯈꯣꯏꯁꯤꯡ ꯑꯁꯤꯒꯤ ꯃꯔꯛꯇ ꯌꯥꯝꯅ ꯄꯤꯛꯄ PM2.5 ꯑꯃꯗꯤ PM10 ꯍꯥꯏꯅ ꯈꯪꯅꯕ ꯄꯥꯔꯇꯤꯀꯨꯂꯦꯠ ꯃꯦꯇꯔ ꯑꯅꯤ ꯑ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ꯃꯔꯨ ꯑꯣꯏ ꯍꯥꯏꯅ ꯂꯧꯅꯩ. ꯃꯈꯣꯏꯁꯤꯡ ꯑꯁꯤ ꯌꯥꯝꯅ ꯄꯤ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ꯁꯣꯔ ꯍꯣꯟꯕ ꯃꯇꯝꯗ ꯃꯤꯑꯣꯏꯕꯒꯤ ꯔꯦꯁꯄꯤꯔꯦꯇꯔꯤ ꯁꯤꯁꯇꯦꯝꯗ ꯏꯔꯥꯏ ꯂꯥꯏꯅ ꯆꯪꯕ ꯉꯝꯃꯤ. ꯃꯍꯧꯁꯥꯅ ꯑꯆꯧꯕ ꯄꯣꯠꯁꯛꯁꯤꯡ ꯑꯣꯏꯔꯕꯗꯤ ꯅꯥꯇꯣꯟ ꯑꯃꯗꯤ ꯑꯞꯄꯔ ꯏꯌꯔꯋꯦꯗ ꯄꯟꯗꯨꯅ ꯂꯩꯍꯧꯏ, ꯑꯗꯨꯕꯨ ꯃꯁꯤꯒꯤ ꯑꯄꯤꯛꯄ ꯄꯣꯠꯁꯛꯁꯤꯡ ꯑꯁꯤꯗꯤ ꯂꯪꯁꯇ ꯃꯈꯥ ꯇꯥꯅ ꯆꯪꯁꯤꯟꯗꯨꯅ ꯏꯒꯤ ꯏꯆꯦꯜꯗ ꯌꯥꯎꯁꯤꯟꯈꯤꯕ ꯌꯥꯏ. ꯂꯦꯞꯇꯅ ꯄꯣꯂꯨꯇꯦꯠ ꯑꯣꯏꯕ ꯅꯨꯡꯁꯤꯠ ꯍꯣꯟꯖꯜꯂꯕꯗꯤ ꯂꯪꯁꯇ ꯀ꯭ꯔꯣꯅꯤꯛ ꯏꯟꯐ꯭ꯂꯦꯃꯦꯁꯟ ꯊꯣꯛꯂꯛꯄ, ꯑꯣꯛꯁꯤꯗꯦꯇꯤꯞ ꯁ꯭ꯇ꯭ꯔꯦꯁ ꯂꯩꯔꯛꯄ, ꯂꯪꯁꯀꯤ ꯇꯤꯁꯨꯁꯤꯡꯗ ꯑꯁꯣꯛ ꯑꯄꯟ ꯊꯣꯛꯍꯟꯕ ꯑꯃꯗꯤ ꯔꯦꯁꯄꯤꯔꯦꯇꯔꯤꯒꯤ ꯑꯣꯏꯕ ꯂꯥꯏꯅꯥꯁꯤꯡ ꯅꯥꯍꯜꯂꯛꯏ. ꯃꯁꯤꯗꯒꯤ ꯍꯦꯟꯖꯜꯂꯛꯂꯕꯗꯤ ꯑꯔꯣꯏꯕꯗ ꯂꯪ ꯀꯦꯟꯁꯔ ꯅꯥꯔꯛꯄ ꯌꯥꯏ. ꯁ꯭ꯃꯣꯀꯤꯡ ꯑꯃꯁꯨꯡ ꯂꯪꯁ ꯀꯦꯟꯁꯔ. ꯇꯣꯕꯦꯀꯣ ꯆꯨꯔꯨꯞ ꯑꯃꯗꯤ ꯕꯦꯔꯤ ꯁꯤꯖꯤꯟꯅꯕ ꯑꯁꯤꯅ ꯂꯪ ꯀꯦꯟꯁꯔ ꯅꯥꯍꯟꯕ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ꯡꯖꯤꯟ ꯊꯥꯕ ꯃꯔꯝ ꯑꯃ ꯑꯣꯏꯔꯤ. ꯇꯣꯕꯦꯀꯣꯒꯤ ꯁ꯭ꯃꯣꯛꯇ ꯀꯦꯃꯤꯀꯦꯜ ꯀꯌꯥ ꯑꯃ ꯌꯥꯎꯔꯤ. ꯌꯥꯎꯔꯤꯕꯁꯤꯡ ꯑꯗꯨꯒꯤ ꯃꯔꯛꯇ ꯈ꯭ꯋꯥꯏꯗꯒꯤ ꯁꯥꯊꯤꯕ ꯀꯝꯄꯥꯎꯟ ꯑꯁꯤ ꯀꯥꯔꯁꯤꯅꯣꯖꯦꯟꯅꯤ. ꯀꯥꯔꯁꯤꯅꯣꯖꯦꯟꯅ ꯂꯪꯁꯇ ꯆꯪꯂꯛꯄꯗ ꯀꯦꯟꯁꯔ ꯅꯥꯍꯟꯕꯒꯤ ꯑꯆꯧꯕ ꯃꯆꯥꯛ ꯑꯃ ꯑꯣꯏ. ꯍꯥꯏꯔꯤꯕ ꯀꯝꯄꯥꯎꯟ ꯑꯁꯤꯅ ꯃꯤꯑꯣꯏꯕꯗ ꯌꯥꯎꯔꯤꯕ DNA ꯃꯣꯂꯤꯀ꯭ꯌꯨꯜꯁꯤꯡꯗ ꯑꯁꯣꯏꯕ ꯊꯣꯛꯍꯟꯗꯨꯅ ꯂꯪ ꯁꯦꯜꯁꯤꯡꯕꯨ ꯁꯣꯛꯍꯜꯂꯤ ꯑꯃꯗꯤ ꯇ꯭ꯌꯨꯃꯔ ꯑꯣꯜꯂꯛꯄꯗ ꯃꯇꯦꯡ ꯄꯥꯡꯏ. ꯇꯣꯕꯦꯀꯣꯒꯤ ꯁ꯭ꯃꯣꯛꯇ ꯌꯥꯎꯕ ꯐꯠꯇꯕ ꯃꯆꯥꯛ ꯈꯔꯗꯤ ꯄꯣꯂꯤꯁꯥꯏꯀ꯭ꯂꯤꯛ ꯑꯦꯔꯣꯃꯦꯇꯤꯛ ꯍꯥꯏꯗ꯭ꯔꯣꯀꯥꯔꯕꯟꯁ, ꯅꯥꯏꯇ꯭ꯔꯣ

0: ꯇꯧꯔꯝꯗꯕꯤ ꯃꯁꯤꯡꯕꯨ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ꯏꯅꯥꯎꯇꯣꯟꯁꯨ ꯌꯧꯕꯤꯔꯛꯂꯦ. ꯍꯣꯏ,
1: ꯌꯧꯖꯔꯛꯂꯦ ꯇꯥꯇꯣꯟ.
0: ꯐꯝꯐꯝ ꯂꯥꯡꯕꯤꯔꯣ. ꯂꯦꯡꯕꯤꯔꯛꯑꯣ.
1: ꯐꯅꯤ ꯐꯅꯤ ꯇꯥꯇꯣꯟ.
0: ꯏꯅꯥꯎꯇꯣꯟ ꯉꯁꯤ ꯁꯤ ꯊꯥ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ꯅꯤ. ꯑꯗꯨꯅ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ꯀꯔꯤ ꯍꯥꯏꯔꯤ ꯂꯧꯃꯤꯅ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ꯁꯨ ꯊꯝꯖꯔꯤ.
1: ꯍꯣꯏ,
0: ꯑꯗꯨꯕꯨ ꯑꯍꯥꯟꯕꯁꯤꯗꯤ ꯁꯣꯏꯕꯝ ꯊꯣꯏꯕ ꯑꯃꯗꯤ ꯀꯥꯡꯒꯨꯅ ꯁꯛꯄ ꯈꯣꯡꯖꯣꯝ ꯄ꯭ꯔꯕ ꯃꯣꯏꯔꯥꯡ ꯀꯪꯂꯩꯔꯣꯜꯗ ꯊꯣꯏꯕꯤꯅ ꯂꯣꯏ ꯀꯥꯔꯛꯄꯒꯤ ꯃꯇꯥꯡꯁꯤ ꯇꯥꯃꯤꯟꯅꯁꯤ.
1: ꯇꯥꯃꯤꯟꯅꯁꯤ ꯇꯥꯇꯣꯟ.
2: ꯃꯅꯤꯄꯨꯔ ꯁꯅꯥ ꯂꯩ ꯃꯌꯣꯜ ꯆꯤꯡꯅ ꯀꯣꯏꯕꯒꯤ

妈妈那么傻，你是不是让脸能的妈呢，你是不是搞得不得你是哪恨能能能当他不毛很怕极了了，我跑不到那爸爸你谁拉给你你的那嘎不把当空给不让他们的地推逼Shana Nungayna Lai Chokara Ba Imana Karam Hindu Na Lai Gdauri Wa Shana Ngi Singh Lo Udra Ba Imadi Ngasi Ahi Ngasi Li

呀，谁的下一枚呢？啥里边的谁？嘛把不呢？我比得不你呢？白比你嘛说的你，挂一的胸带打那烫的，那奈哎我那木个比比哟。一下给心了我的人泪都湿了我是你爱我是你的阿玛卡

来不说那个人啊有不拉人那个生死嘞黑上的女人的那么大么肚子真的的从来也得耶弄爱比我弄爱比我生了开不我弄爱比我那么浪人推比多那那那来不得我生如人给

0: ꯀꯣꯏꯅ ꯍꯦꯛ ꯀꯤꯅꯦ ꯃꯣꯏꯁꯦ ꯀꯌꯥꯝ ꯀꯨꯏꯅ ꯆꯠꯂꯤ ꯍꯦꯛꯄꯒꯤ
1: ꯌꯥꯝ
0: ꯃꯨꯟ
1: �ꯨꯏ ꯍꯦꯛꯀꯅꯤꯕꯨ. ꯑꯩ ꯈꯥꯃꯦꯟꯗꯨ ꯌꯥꯝ ꯄꯥꯜꯂꯤ.
0: ꯆꯥꯎꯔꯥꯛꯅ ꯀꯌꯥꯃꯨꯛ ꯐꯪꯒꯅꯦꯅ ꯈꯟꯕꯤ ꯀꯨꯝꯁꯤꯒꯤ?
1: ꯃꯁꯤ ꯑꯩ ꯃꯁꯤ ꯍꯥꯏꯕꯗꯤ ꯉꯝꯗ꯭ꯔꯦ, ꯍꯥꯏꯗꯤ ꯃꯥꯔꯀꯦꯠꯀꯤ ꯀꯩꯅꯣꯁꯦ ꯑꯩꯈꯣꯏ ꯃꯄꯥꯟꯂꯣꯝꯒꯤ ꯄꯣꯠꯁꯤ ꯄꯨꯁꯜꯂꯛꯑꯦ, ꯃꯄꯥꯟꯂꯣꯝꯒꯤ ꯄꯣꯠ ꯌꯧꯔꯦ ꯍꯥꯏꯔꯗꯤ ꯑꯩꯈꯣꯏꯅ ꯄꯨꯊꯣꯛꯆꯔꯤꯕ ꯐꯥꯔꯃꯔ ꯑꯩꯈꯣꯏ ꯄꯨꯊꯣꯛꯏ ꯄꯣꯠꯁꯦ ꯐꯖꯕ ꯍꯩ ꯄꯨꯊꯣꯛꯄꯁꯤ ꯑꯗꯨꯝ ꯍꯦꯛꯇ ꯍꯣꯡꯉꯦ, ꯑꯗꯨꯝ ꯍꯦꯛꯇ ꯍꯣꯡꯉꯦ. ꯑꯗꯒꯤꯗꯤ
0: ꯑꯁꯣꯝꯅ ꯍꯥꯏꯖꯜꯂꯛꯑꯣ.
1: ꯁꯣꯝꯒꯤ ꯄꯣꯠꯁꯤ ꯌꯧꯁꯜꯂꯛꯑꯦ ꯍꯥꯏꯕꯀꯥꯟꯁꯤꯗ ꯑꯗꯨꯒ ꯑꯩꯈꯣꯏꯒꯤ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ꯉꯁꯤꯗꯤ ꯀꯦꯖꯤꯗ 50 ꯍꯨꯝꯐꯨ ꯑꯣꯜꯂꯦ ꯍꯥꯏꯔꯦ, ꯑꯁ ꯍꯔꯥꯎꯔꯦ ꯑꯩꯈꯣꯏꯁꯤ. ꯑꯗꯨꯀꯥꯟꯗꯗꯤ ꯅꯣꯡꯉꯥꯜꯂꯀꯥꯟꯗꯗꯤ ꯑꯃꯨꯛ ꯑꯁꯣꯝ ꯃꯄꯥꯟꯂꯣꯝꯒꯤ ꯍꯩ ꯌꯧꯔꯦ ꯍꯥꯏꯕꯀꯥꯟꯗ ꯑꯃꯨꯛ 30 ꯈꯔꯁꯤꯠ, ꯑꯗꯒꯤ 25 ꯈꯔꯁꯤꯠ ꯇꯧꯔꯒ
0: ꯈꯪꯒꯅꯤ ꯍꯟꯗꯕ.
1: ꯈꯪꯍꯟꯗꯕ ꯑꯍꯤꯡꯗ ꯆꯠꯂꯤꯅꯤ ꯁꯤꯁꯨ.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ꯈꯣꯏꯒꯤ ꯈꯥꯃꯦꯟꯒꯤ ꯃꯃꯟꯁꯤ ꯊꯤꯛ ꯅꯥꯏꯗꯦ ꯍꯥꯏꯖꯅꯤ.
0: ꯑꯗꯨꯒ ꯃꯃꯟꯒꯤ ꯃꯇꯥꯡꯁꯤ ꯑꯩꯈꯣꯏꯅ ꯁꯨꯝ ꯇꯥꯖꯕꯗ ꯐꯥꯔꯃꯔꯁꯤꯡꯁꯤꯅ ꯍꯣꯠꯅꯖꯔꯤꯕ ꯊꯥ 4-5 ꯆꯪꯅ ꯄꯥꯝꯕꯤꯁꯤ ꯃꯍꯩ ꯌꯥ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ꯊꯥ 4-5 ꯆꯪꯉꯤꯅꯦ,
1: ꯍꯣꯏ.
0: ꯑꯗꯨꯒ ꯌꯣꯜꯂꯛꯄ ꯀꯥꯟꯗ ꯂꯂꯣꯟꯕꯤꯅ ꯃꯃꯟꯁꯤ ꯃꯣꯏꯅ ꯂꯦꯞꯄꯒꯤ ꯃꯑꯣꯡ, ꯃꯣꯏꯅ ꯂꯦꯞꯄꯤ ꯀꯥꯏꯅ ꯐꯥꯔꯃꯔꯅ ꯂꯦꯞꯇꯕ, ꯃꯣꯏꯅ ꯃꯃꯟꯁꯤ ꯂꯦꯞꯄꯒꯤ ꯃꯑꯣꯡ ꯑꯃ ꯁꯨꯝ ꯇꯥꯖꯕ ꯍꯥꯏꯇꯥꯔꯦ,
1: ꯍꯣꯏ.
0: ꯃꯥꯅ ꯀꯥꯟꯅꯗꯣꯏꯁꯤꯅ ꯅꯣꯡꯃꯗꯨꯗ ꯈꯨꯗꯛꯇ ꯀꯩꯅꯣ ꯋꯥꯗꯕꯤꯗ ꯐꯪꯗꯣꯏꯅꯦꯕ. ꯃꯃꯟꯁꯨ ꯂꯂꯣꯟꯕꯤꯅ ꯂꯦꯞꯄꯒꯤ ꯃꯑꯣꯡꯁꯤ ꯑꯩꯈꯣꯏꯁꯤꯗ ꯆꯠꯅꯕꯒꯤ ꯁꯤꯁꯇꯦꯝ ꯑꯃ ꯑꯣꯏꯅ ꯂꯩꯕꯒꯤ ꯁꯨꯝ ꯐꯤꯕꯝꯁꯦ,
1: ꯍꯣꯏ,
0: ꯃꯁꯤ ꯃꯇꯥꯡꯗ ꯀꯔꯤ ꯋꯥꯈꯜ ꯂꯩꯕꯤ?
1: ꯌꯥꯝꯅ ꯆꯨꯝꯈ꯭ꯔꯕꯣꯅꯤ. ꯑꯩꯈꯣꯏꯅ ꯌꯣꯟꯖꯔꯤꯕ ꯑꯩꯈꯣꯏꯒꯤ ꯏꯪꯈꯣꯜꯗꯒꯤ ꯋꯥꯅ ꯑꯍꯤꯡ ꯇꯨꯝꯗꯒꯤ ꯂꯥꯛꯑꯒ ꯌꯣꯟꯖꯔꯤꯕꯁꯤ ꯑꯩꯈꯣꯏꯅ ꯆꯞ ꯆꯥꯕ ꯑꯩꯈꯣꯏꯅ ꯃꯃꯟ ꯂꯦꯞꯆꯕ ꯉꯝꯃꯣꯏꯕ.
0: ꯂꯧꯒꯗꯧꯔꯤꯕ ꯃꯣꯏꯅ,
1: ꯂꯧꯒꯗꯧꯔꯤꯕ ꯃꯣꯏꯅ ꯍꯧꯖꯤꯛꯇꯤ ꯃꯄꯥꯜ ꯍꯩ ꯂꯥꯛꯑꯕꯅꯤꯅ ꯑꯩꯈꯣꯏꯁꯤ ꯊꯤꯔꯒꯦ, ꯑꯗꯨ ꯇꯧꯔꯒꯦ, ꯃꯐꯝꯗꯨꯗ ꯑꯩꯈꯣꯏꯅ ꯄꯣꯠ ꯌꯣꯜꯂꯤꯕ ꯖꯒꯥꯁꯤ ꯑꯇꯣꯞꯄ ꯄꯣꯠꯐꯝ ꯐꯝꯕꯤ ꯑꯃ ꯂꯥꯛꯀꯗꯧꯔꯕꯅꯤꯅ ꯑꯗꯨ ꯇꯥꯟꯗ꯭ꯔꯤꯉꯩꯗ, ꯑꯗꯒꯤ
0: ꯌꯣꯟꯊꯣꯛꯄꯤ
1: ꯄꯨꯂꯤꯁꯅ ꯂꯥꯛꯄꯗ ꯇꯥꯟꯗ꯭ꯔꯤꯉꯩꯗ ꯂꯧꯈ꯭ꯔꯣ ꯂꯧꯈ꯭ꯔꯣ ꯂꯧꯈ꯭ꯔꯣ ꯍꯥꯏꯅ ꯌꯣꯟꯊꯣꯛꯄꯤꯅꯦꯕ. ꯑꯗꯨꯅꯤꯗ
0: ꯇꯥꯔꯛꯇ꯭ꯔꯤꯉꯩꯗ ꯄꯣꯠꯐꯝ ꯂꯩꯇꯕꯅꯤꯅ,
1: ꯄꯣꯠꯐꯝ ꯂꯩꯇꯕꯅꯤꯅ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ꯒꯤ, ꯃꯅꯤꯄꯨꯔꯗ ꯂꯩꯕ ꯂꯧꯃꯤ ꯄ꯭ꯔꯖꯥꯁꯤꯡ, ꯍꯤꯡꯒꯣꯟ ꯁꯪꯕꯟ ꯀꯣꯏꯕ ꯈꯣꯠꯂꯤꯕꯁꯤꯡꯁꯤ ꯑꯗꯨꯛ ꯃꯇꯤꯛ ꯑꯩꯈꯣꯏꯒꯤ ꯌꯣꯟꯐꯝ ꯂꯩꯇꯕꯁꯤꯒꯤ ꯑꯋꯥꯕꯁꯤ ꯑꯣꯟꯊꯣꯛꯅ ꯃꯑꯣꯡ ꯇꯥꯗꯅ ꯂꯩꯔꯦꯅ ꯍꯥꯏꯖꯅꯤ.
0: ꯃꯁꯤ ꯌꯣꯟꯐꯝꯁꯦ ꯐꯥꯔꯃꯔꯁꯤꯡꯁꯤꯒꯤ,
1: ꯍꯣꯏ,
0: ꯃꯣꯏ ꯌꯣꯟꯕꯁꯤ ꯀꯨꯏꯅ ꯌꯣꯟꯗꯧꯁꯨ ꯅꯠꯇꯦ
1: ꯅꯠꯇꯦ,
0: ꯉꯥꯏꯍꯥꯛ ꯉꯥꯏꯍꯥꯛꯀꯤ ꯄꯨꯡ 2-3 ꯑꯃꯈꯛ ꯌꯣꯜꯂꯝꯃꯒ
1: ꯍꯥꯏꯁꯤ ꯅꯣꯡꯉꯥꯜꯂꯛꯄ ꯅꯨꯃꯤꯠ ꯍꯦꯛꯇ ꯀꯣꯏꯇꯥꯟ ꯇꯥꯜꯂꯦ. ꯁꯨꯃꯥꯏꯅ ꯇꯧꯗꯅ
0: ꯁꯨꯝꯕ ꯃꯐꯝ ꯄꯤꯕꯤꯔꯒꯗꯤ
1: ꯄꯤꯕꯤꯔꯒ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ꯒꯗꯧꯅꯤ ꯍꯥꯏꯖꯅꯤ.
0: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ꯈꯥꯃꯦꯟꯒ ꯃꯣꯔꯣꯛꯀ ꯊꯥꯕꯁꯤ ꯃꯄꯨꯡ ꯑꯣꯏꯅ ꯃꯃꯥꯡꯒꯤ ꯆꯍꯤꯒꯤ ꯌꯦꯡꯅꯕꯗꯗꯤ ꯍꯧꯈꯤꯕ ꯆꯍꯤ ꯈꯔꯁꯤꯒ ꯃꯗꯨ ꯏꯟꯀꯝꯁꯤ ꯀꯃꯥꯏꯅ ꯇꯧꯏ? ꯚꯦꯔꯤꯌꯦꯁꯟ ꯃꯥꯒꯤ ꯑꯍꯣꯡꯕꯁꯤ ꯁꯨꯝ ꯍꯦꯟꯒꯠꯂꯛꯄ꯭ꯔꯥ ꯇꯥꯗꯔꯛꯄ ꯐꯤꯕꯝꯗꯨꯗ ꯀꯃꯥꯏꯅ ꯇꯧꯏ?
1: ꯍꯀꯨꯝꯗꯤ ꯑꯩ ꯈꯥꯃꯦꯟ ꯑꯁꯤꯟꯕꯁꯤ ꯈꯤꯇꯪ ꯍꯟꯊꯔꯀꯥꯟꯗ ꯃꯣꯔꯣꯛꯇ ꯈꯤꯇꯪ ꯍꯦꯟꯀꯠꯂꯂꯦ.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ꯒꯤ ꯇꯧꯖꯔꯤꯕ ꯃꯣꯔꯣꯛꯇ ꯈꯥꯃꯦꯟꯗ ꯇꯧꯔꯤꯕꯁꯤ ꯑꯅꯤꯁꯤꯒꯤ ꯌꯦꯡꯅꯔꯨꯕꯗꯤ ꯍꯧꯈꯤꯕꯗꯗꯤ ꯃꯣꯔꯣꯛ ꯈꯤꯇꯪ ꯍꯦꯜꯂꯦ, ꯑꯗꯨꯒ ꯈꯥꯃꯦꯟ ꯑꯁꯤꯟꯕꯅ ꯈꯔ ꯇꯥꯊꯈꯤ. ꯇꯥꯊꯈꯤꯕꯒꯤ ꯃꯔꯝꯁꯤꯁꯨ ꯀꯔꯤꯒꯤꯅꯣꯕꯨ, ꯈꯥꯃꯦꯟ ꯑꯁꯤꯟꯕ ꯊꯥꯕꯗ ꯑꯩꯈꯣꯏꯒꯤ ꯀꯔꯤ ꯍꯥꯏꯇꯥꯔꯦ, ꯀꯥꯡꯈꯨꯟ ꯈꯤꯇꯪ ꯍꯟꯊꯕ ꯍꯥꯏꯇꯥꯔꯦ, ꯃꯥꯏ ꯇꯥꯔꯦ. ꯑꯗꯨꯒ ꯃꯣꯔꯣꯛꯇꯅ ꯑꯃꯨꯛ ꯍꯦꯟꯀꯠꯈꯤꯕ. ꯑꯩꯈꯣꯏꯅ ꯃꯣꯔꯣꯛꯁꯤ ꯖꯨꯟ ꯖꯨꯂꯥꯏ, ꯖꯨꯂꯥꯏꯗꯨ ꯆꯪꯁꯤꯜꯂꯒꯗꯤ ꯑꯩꯈꯣꯏꯒꯤ ꯃꯔꯛꯁꯤꯗ ꯀꯥꯡꯈꯨꯜ ꯑꯍꯨꯝꯁꯤꯒꯤ ꯃꯅꯨꯡꯗꯨꯗ ꯃꯌꯥꯏꯗ ꯑꯩꯈꯣꯏꯒꯤ ꯄꯣꯡ ꯍꯋꯥꯏꯁꯤ ꯊꯥꯖꯜꯂꯒꯗꯣꯏꯅꯤ. ꯄꯣꯡ ꯍꯋꯥꯏꯁꯤꯅ ꯑꯃꯨꯛ ꯃꯔꯤ ꯆꯠꯂꯀꯥꯟꯗ ꯃꯣꯔꯣꯛꯁꯤꯒꯤ ꯃꯊꯛꯇ ꯄꯣꯡ ꯍꯋꯥꯏꯁꯤ ꯑꯃꯨꯛ ꯄꯥꯜꯂꯀꯥꯟꯗ ꯁꯤꯁꯤꯅ ꯍꯌꯦꯡ ꯂꯧꯔꯣꯛ ꯃꯇꯝ ꯐꯥꯎꯕ ꯍꯦꯛ ꯌꯣꯟꯗꯣꯔꯤꯅꯤ.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 ꯑꯗꯨꯒꯤ ꯃꯇꯝꯗꯗꯤ ꯄꯣꯡ ꯍꯋꯥꯏꯁꯤ ꯁꯦꯕꯥ ꯂꯩꯇ꯭ꯔꯦ.
0: ꯍꯧꯖꯤꯛ ꯍꯧꯖꯤꯛ ꯕꯂꯥꯔꯥꯝ ꯈꯨꯟꯁꯤ ꯈꯨꯟꯖꯥꯁꯤꯡꯁꯤꯅ ꯂꯧ ꯁꯤꯒꯨꯝꯕꯒꯤ ꯊꯕꯛ ꯇꯧꯔꯤꯕ ꯑꯩꯈꯣꯏꯒꯤ ꯂꯧꯃꯤ ꯆꯤꯂꯤꯅꯥꯎꯁꯤꯡꯁꯤꯅ ꯃꯥꯌꯣꯛꯅꯔꯤꯕ ꯈ꯭ꯋꯥꯏꯗꯒꯤ ꯈꯨꯗꯣꯡꯆꯥꯗꯕꯁꯤ ꯀꯔꯤꯅꯦꯅ ꯂꯧꯏ?
1: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ꯃꯔꯨꯑꯣ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ꯏꯊꯩ ꯂꯧꯈꯣꯡ ꯁꯤꯡ ꯁꯤꯡ ꯅꯨꯡꯉꯥꯏꯇꯕ, ꯑꯗꯒꯤꯗꯤ ꯏꯕꯟ ꯑꯩꯈꯣꯏꯒꯤ ꯄꯨꯈ꯭ꯔꯤ ꯂꯩꯇꯕ, ꯏꯪꯈꯣꯜꯗꯤ ꯀꯣꯏꯕ ꯄꯨꯈ꯭ꯔꯤ ꯇꯧꯕꯗꯤ ꯉꯝꯖꯗ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ꯑꯗꯒꯤꯗꯤ ꯑꯩꯈꯣꯏꯒꯤ ꯀꯩꯅꯣꯅ ꯂꯩꯉꯥꯛꯅ ꯑꯩꯈꯣꯏꯅ ꯇꯧꯖꯍꯟꯅꯤꯡꯕ ꯍꯥꯏꯇꯥꯔꯦ, ꯄꯨꯈ꯭ꯔꯤ ꯂꯩꯇꯕꯁꯤꯡꯗ ꯄꯨꯈ꯭ꯔꯤ ꯇꯧ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ꯈꯔ ꯄꯤꯕꯤꯕ, ꯑꯗꯒꯤ ꯒꯨꯍꯥ, ꯑꯗꯒꯤ ꯂꯧꯈꯣꯡ ꯈꯔ ꯐꯖꯅ ꯑꯩꯈꯣꯏ ꯐꯥꯔꯃꯔ ꯑꯩꯈꯣꯏꯁꯨ ꯑꯗꯨꯝ ꯌꯥꯎꯁꯤꯜꯂꯒ ꯇꯦꯡꯕ ꯌꯥꯎꯏ. ꯆꯍꯤ ꯈꯨꯗꯤꯡꯒꯤ ꯑꯩꯈꯣꯏꯒꯤ ꯂꯧꯔꯣꯛꯇꯨ ꯃꯥꯟꯅ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ꯂꯧꯈꯣꯡꯗꯨ ꯇꯦꯡꯏ, ꯁꯦꯝ ꯁꯥꯏ, ꯑꯗꯒꯤ ꯁꯦꯝꯃꯤꯕ ꯃꯇꯝꯗꯨꯗꯤ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ꯅꯣ ꯑꯌꯥꯝꯕꯗ ꯂꯧ ꯎꯕꯒꯤ ꯃꯇꯝ ꯈꯛꯇꯪ ꯁꯦꯝꯃꯦꯕ. ꯑꯩꯈꯣꯏ ꯍꯤꯡꯒꯣꯟ ꯁꯪꯒꯣꯟ ꯀꯣꯏꯕ ꯃꯇꯝ ꯏꯀꯪ ꯊꯥ ꯑꯩꯈꯣꯏꯒꯤ ꯃꯇꯝꯁꯤꯗ ꯇꯧꯔꯤꯁꯦ ꯅꯤꯡꯊꯝꯒꯤ ꯃꯍꯩ ꯃꯔꯣꯡ, ꯀꯥꯂꯦꯟꯒꯤ ꯃꯍꯩ ꯃꯔꯣꯡ, ꯍꯥꯏꯔꯤꯕ ꯃꯇꯝꯁꯤꯗꯗꯤ ꯂꯧꯈꯣꯡꯁꯤ ꯏꯁꯤꯡꯁꯤ ꯃꯇꯝ ꯈꯔ ꯂꯥꯛꯑꯝꯃꯒ ꯑꯗꯨꯝ ꯇꯠꯈ꯭ꯔꯅꯦꯕ. ꯇꯠꯈꯤꯕꯁꯤꯅ ꯑꯗꯨꯒꯤ ꯈꯨꯗꯣꯡꯆꯥꯕ ꯍꯥꯡꯍꯥꯛꯀꯤ ꯑꯣꯏꯕꯒꯤ ꯃꯑꯣꯡꯗ ꯐꯪꯗ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ꯑꯩꯈꯣꯏ ꯂꯧꯃꯤ ꯄ꯭ꯔꯖꯥꯁꯤꯡꯅ ꯄꯥꯝꯖꯕꯁꯦ ꯑꯩꯈꯣꯏꯒꯤ ꯒꯨꯍꯥꯒꯨꯝꯕ, ꯑꯗꯒꯤꯗꯤ ꯄꯨꯈ꯭ꯔꯤꯒꯨꯝꯕ ꯁꯦꯝꯕꯤꯕ, ꯁꯤ ꯃꯇꯝꯗꯤ ꯄꯥꯝꯃꯤ. ꯃꯇꯝ ꯃꯇꯝꯗꯨꯒꯤ ꯃꯥꯅ ꯄꯨꯈ꯭ꯔꯤꯗꯨꯒꯤ ꯀꯣꯟꯅꯖꯕ ꯍꯤꯡꯒꯣꯟ ꯈꯔꯗꯪ ꯀꯣꯏꯅꯖꯔꯁꯨꯀꯣ, ꯑꯗꯨꯒ ꯃꯔꯛꯇ ꯊꯥꯏꯅ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ꯇ ꯆꯠꯂꯀꯥꯟꯗ ꯁꯟ ꯄꯣꯄꯨ ꯂꯥꯛꯑꯀꯥꯟꯗ ꯍꯣꯏꯔꯒ ꯆꯠꯄ ꯃꯐꯝꯁꯤꯕꯨ ꯁꯂꯝ ꯍꯥꯏ, ꯍꯥꯏꯔꯤꯕ ꯁꯂꯝꯁꯤ ꯍꯧꯖꯤꯛꯇꯤ ꯇ꯭ꯔꯦꯛꯇꯔ Kari kari, hanzal hanzal salabani.

0: ꯑꯏꯪ ꯑꯁꯥꯒꯤ ꯈꯜ ꯉꯥꯛꯅ ꯊꯝꯕꯗꯁꯨ ꯃꯇꯦꯡ ꯑꯣꯏꯔꯤ ꯃꯍꯥꯛꯅ ꯍꯥꯏ
1: ꯄ꯭ꯂꯥꯁꯇꯤꯛꯁꯦ ꯐꯠꯇꯦ ꯈꯪꯉꯦ ꯁꯤꯖꯤꯟꯅꯕꯗꯤ ꯂꯣꯏ ꯁꯤꯖꯤꯟꯅꯔꯒ ꯂꯣꯏꯁꯤꯟꯐꯝꯁꯦ ꯈꯪꯗꯕ ꯑꯦꯟ ꯄꯣꯏꯟꯠ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ꯁꯤꯗꯤ ꯑꯩꯈꯣꯏꯅ ꯌꯨꯝꯗꯣꯡ ꯌꯨꯝꯗꯣꯡꯗꯒꯤ ꯄꯩꯁꯥ ꯌꯥꯝ ꯌꯥꯝꯗꯕ ꯄ꯭ꯂꯥꯁꯇꯤꯛꯁꯤꯡꯁꯦ ꯐꯖ ꯐꯖꯅ ꯁꯦꯒ꯭ꯔꯤꯒꯦꯠ ꯇꯧꯔꯒ ꯄ꯭ꯂꯥꯁꯇꯤꯛꯅ ꯄ꯭ꯂꯥꯁꯇꯤꯛꯀꯤ ꯑꯗꯒꯤ ꯁꯣꯂꯤꯗ ꯋꯦꯁꯅ ꯁꯣꯂꯤꯗ ꯋꯦꯁꯀꯤ ꯑꯗꯒꯤ ꯆꯥꯛꯈꯨꯝꯗꯒꯤ ꯊꯣꯛꯂꯛꯄ ꯋꯦꯁꯅ ꯇꯣꯉꯥꯟꯅ ꯑꯗꯒꯤ ꯄꯦꯄꯔ ꯋꯦꯁꯅ ꯇꯣꯉꯥꯟꯅ ꯁꯨꯃꯥꯏ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ꯅ ꯈꯥꯏꯗꯣꯛꯑꯒ ꯑꯩꯈꯣꯏ ꯃꯐꯝ ꯆꯥ ꯆꯥꯅ ꯔꯤꯁꯥꯏꯀꯜ ꯇꯧꯊꯣꯛꯑꯒ ꯋꯦꯁ ꯑꯇꯣꯞꯄꯝꯅ ꯃꯦꯅꯨꯌꯦꯜꯗꯕꯨ ꯁꯦꯝꯒꯔꯦ ꯃꯥꯒꯤ ꯃꯐꯝ ꯆꯥ ꯆꯥꯅ ꯁꯤꯖꯤꯟꯅꯔꯒꯗꯤ ꯍꯥꯏꯗꯤ ꯔꯤꯌꯨꯁ ꯅꯠꯇ꯭ꯔꯒ ꯔꯤꯁꯥꯏꯀꯜ ꯂꯣꯏ ꯇꯧꯈꯤꯇꯥꯗꯤ ꯃꯅꯤꯄꯨꯔꯗꯁꯨ ꯅꯠꯇꯅ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ꯒꯤ ꯅꯠꯇ꯭ꯔꯒ ꯄ꯭ꯔꯤꯊꯤꯕꯤꯒꯤ ꯁꯨꯃꯥꯏꯅ ꯄꯣꯂꯨꯁꯟ ꯊꯣꯛꯄꯁꯦ ꯀꯟꯒꯅꯦꯅ ꯊꯥꯖꯩ
0: ꯂꯅꯥꯏ ꯃꯤꯑꯣꯏ ꯑꯃꯅ ꯌꯨꯝꯗꯒꯤ ꯊꯣꯡꯒꯥꯜ ꯂꯥꯟꯊꯣꯛꯈꯤꯕꯗ ꯏꯁꯤꯡ ꯊꯛꯅꯤꯡꯂꯕꯗꯤ ꯀꯗꯥꯏꯗꯒꯤ ꯊꯛꯀꯅꯤ ꯄ꯭ꯂꯥꯁꯇꯤꯛ ꯕꯣꯇꯜꯗ ꯍꯥꯟꯕ ꯏꯁꯤꯡ ꯃꯔꯥꯡ ꯀꯥꯏꯅ ꯐꯪꯂꯤ ꯑꯗꯨꯃꯛꯄꯨ ꯁ꯭ꯇꯤꯜ ꯀꯣꯄꯔꯅ ꯁꯥꯕ ꯏꯁꯤꯡꯒꯤ ꯕꯣꯇꯜ ꯁꯤꯖꯤꯟꯅꯔꯕꯗꯤ ꯆꯍꯤ ꯑꯃꯗ ꯃꯤꯑꯣꯏ ꯑꯃꯅ ꯄ꯭ꯂꯥꯁꯇꯤꯛ ꯄꯣꯂꯨꯁꯟ ꯊꯤꯡꯕꯗ ꯑꯆꯧꯕ ꯃꯇꯦꯡ ꯑꯣꯏꯒꯅꯤ ꯄꯣꯠ ꯂꯩꯕꯗ ꯄ꯭ꯂꯥꯁꯇꯤꯛꯀꯤ ꯈꯥꯎ ꯄꯨꯕꯒꯤ ꯃꯍꯨꯠꯇ ꯐꯤ ꯑꯃꯁꯨꯡ ꯆꯦꯅ ꯁꯥꯕ ꯈꯥꯎ ꯁꯤꯖꯤꯟꯅꯔꯕꯗꯤ ꯄ꯭ꯂꯥꯁꯇꯤꯛ ꯄꯣꯂꯨꯁꯟꯒꯤ ꯆꯥꯡ ꯍꯟꯊ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ꯒꯅꯤ ꯄ꯭ꯂꯥꯁꯇꯤꯛ ꯁꯤꯖꯤꯟꯅꯕꯒꯤ ꯆꯥꯡ ꯍꯟꯊꯔꯕꯗꯤ ꯄ꯭ꯂꯥꯁꯇꯤꯛ ꯋꯦꯁꯁꯨ ꯍꯟꯊꯔꯛꯀꯅꯤ ꯂꯣꯏꯅꯅ ꯄ꯭ꯂꯥꯁꯇꯤꯛ ꯋꯦꯁꯅ ꯄꯤꯕ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ꯄꯣꯂꯨꯁꯟ ꯑꯃꯗꯤ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ꯇ ꯆꯩꯊꯦꯡ ꯑꯣꯏꯍꯜꯂꯛꯂꯣꯏ
2: ꯃꯊꯪ ꯑꯁꯤ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 ꯄꯥꯎ ꯀꯥꯡꯕꯨꯅ ꯄꯨꯊꯣꯛꯄ ꯆꯌꯣꯜꯒꯤ ꯄꯥꯎꯒꯤ ꯁꯛꯇꯝ ꯂꯣꯏꯖꯔꯦ ꯈꯣꯝꯖꯤꯟꯕ ꯑꯃꯁꯨꯡ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ꯖꯣꯒꯦꯟꯗ꯭ꯔꯖꯤꯠ ꯇꯦꯡꯕꯥꯡꯕ ꯊꯣꯛꯆꯣꯝ ꯕꯥꯔꯨꯟ ꯂꯤꯖꯈꯤꯕ ꯃꯥꯏꯕꯝ ꯗꯤꯖꯃꯅꯤ

0: ꯅꯨꯃꯤꯗꯥꯡꯒꯤ ꯄꯨꯡ ꯃꯥꯄꯜ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ꯄꯥꯎ ꯆꯦ ꯄꯨꯡ ꯇꯔꯥꯃꯥꯊꯣꯏ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ꯉꯣꯝ ꯀꯤꯔꯟꯅ ꯄꯥꯎ ꯄꯥꯖ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ꯂꯥꯏꯔꯤꯛ ꯐꯕ ꯃꯍꯩꯔꯣꯏꯁꯤꯡꯕꯨ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ꯄꯅ ꯃꯈꯣꯏꯕꯨ ꯍꯦꯟꯅ ꯐꯕ ꯃꯤꯑꯣꯏ ꯑꯃꯃꯝ ꯑꯣꯏꯍꯜꯂꯛꯄ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ꯒ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ꯡꯖꯃꯩꯆꯤꯡ ꯑꯃꯈꯛ ꯀꯝꯃꯨꯅꯤꯇꯤ ꯍꯣꯜꯗ ꯉꯁꯤ ꯂꯝꯗꯝ ꯑꯗꯨꯒꯤ ꯃꯍꯩꯔꯣꯏꯁꯤꯡꯕꯨ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ꯄꯒꯤ ꯊꯧꯔꯝ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ꯋꯥꯐꯝ ꯑꯁꯤ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ꯊꯧꯔꯝ ꯑꯗꯨꯗ ꯀ꯭ꯂꯥꯁ ꯇꯦꯟ ꯑꯃꯗꯤ ꯇꯨꯋꯦꯜꯐꯀꯤ ꯄꯔꯤꯈ꯭ꯌꯥꯁꯤꯡꯗ ꯃꯥꯏ ꯄꯥꯛ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ꯅꯥ ꯄꯤꯗꯨꯅ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ꯈꯤ ꯇꯨꯡ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ꯏꯝꯐꯥꯜ ꯇꯨꯔꯦꯜꯒꯤ ꯑꯣꯏꯅꯥꯝ ꯊꯤꯡꯒꯦꯜꯗꯒꯤ ꯋꯥꯏꯈꯣꯝ ꯂꯩꯀꯥꯏ ꯐꯥꯎꯕꯒꯤ ꯇꯣꯔꯕꯥꯟꯒꯤ ꯐꯤꯕꯝ ꯁꯦꯝꯖꯤꯜꯂꯤꯕꯁꯤꯡ ꯑꯗꯨ ꯁꯠꯇꯨꯅ ꯌꯦꯡꯁꯤꯟꯈꯤ ꯃꯅꯤꯄꯨꯔꯒꯤ ꯗꯤꯖꯤꯄꯤ ꯃꯨꯀꯦꯁ ꯁꯤꯡꯅ ꯉꯁꯤ ꯀꯥꯡꯄꯣꯛꯄꯤ ꯑꯃꯁꯨꯡ ꯁꯦꯅꯥꯄꯇꯤ ꯖꯤꯂꯥꯗ ꯆꯠꯇꯨꯅ ꯁꯥꯟꯇꯤ ꯔꯛꯁꯥꯒꯤ ꯐꯤꯕꯝ ꯌꯦꯡꯁꯤꯟꯈ꯭ꯔꯦ ꯔꯥꯖ꯭ꯌ ꯄꯨꯂꯤꯁꯀꯤ ꯀꯟꯇ꯭ꯔꯣꯜ ꯔꯨꯝꯅ ꯊꯥꯗꯔ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ꯈꯣꯡꯆꯠ ꯑꯗꯨꯗ ꯗꯤꯖꯤꯄꯤꯅ ꯖꯤꯂꯥꯁꯤꯡ ꯑꯗꯨꯒꯤ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ꯑꯃꯁꯨꯡ ꯄꯨꯂꯤꯁꯀꯤ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ꯔꯁꯤꯡ ꯁꯦꯟꯇ꯭ꯔꯦꯜ ꯑꯃꯗꯤ ꯑꯥꯔꯝ ꯄꯨꯂꯤꯁꯀꯤ ꯀꯃꯥꯟꯗꯔꯁꯤꯡ ꯑꯃꯁꯨꯡ ꯃꯐꯝꯁꯤꯡ ꯑ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ꯚꯤꯜ ꯁꯣꯁꯥꯏꯇꯤ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 ꯎꯅꯕꯗꯨꯗ ꯗꯤꯖꯤꯄꯤ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ꯄꯨꯂꯤꯁꯁꯤꯡꯅ ꯃꯊꯧ ꯇꯧꯕ ꯃꯇꯝꯗ ꯃꯤꯁꯪ ꯃꯤꯈꯥꯏ ꯅꯥꯏꯗꯅ ꯊꯕꯛ ꯇꯧꯅꯅꯕ ꯄꯥꯎꯇꯥꯛ ꯄꯤꯈꯤ ꯁꯥꯟꯇꯤ ꯔꯛꯁꯥꯒꯤ ꯐꯤꯕꯝ ꯐꯒꯠꯍꯟꯅꯅꯕ ꯑꯃꯁꯨꯡ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ꯑꯁꯣꯏ ꯑꯉꯥꯝ ꯌꯥꯎꯗꯅ ꯂꯩꯍꯟꯅꯅꯕ ꯄꯨꯂꯤꯁ ꯑꯃꯗꯤ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ꯂꯧꯈꯠꯂꯛꯄ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ꯗ ꯃꯤ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ꯅꯕꯁꯨ ꯗꯤꯖꯤꯄꯤꯅ ꯑꯥꯄꯤꯜ ꯇꯧꯈꯤ ꯑꯃꯔꯣꯝꯗ ꯁꯦꯅꯥꯄꯇꯤ ꯖꯤꯂꯥꯒꯤ ꯇꯤ ꯈꯨꯂꯦꯟꯗ ꯍꯥꯡꯗꯣꯛꯄ ꯆꯦꯛ ꯄꯣꯁꯇꯒꯤ ꯉꯁꯤ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ꯃꯤꯑꯣꯏ ꯑꯅꯤꯗꯒꯤ ꯀꯥꯅꯤꯅꯤ ꯍꯥꯏꯅ ꯆꯤꯡꯅꯕ ꯄꯣꯠꯂꯝ ꯀꯤꯂꯣꯒ꯭ꯔꯥꯝ ꯀꯨꯟꯅꯤꯄꯥꯟ ꯍꯦꯟꯅ ꯐꯥꯔꯦ ꯃꯈꯣꯏꯅ ꯊꯣꯔꯛꯄ ꯕꯣꯂꯦꯔꯣ ꯄꯤꯛ ꯑꯞ ꯒꯥꯔꯤ ꯑꯃꯁꯨ ꯐꯥꯒꯠꯂꯦ ꯐꯥꯔꯕ ꯃꯤꯑꯣꯏ ꯑꯅꯤ ꯑꯗꯨ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ꯏꯔꯪ ꯄꯥꯠ ꯇꯨꯗꯒꯤꯅꯤ ꯍꯥꯏꯔꯤ ꯁꯨꯔꯆꯥꯟꯗꯄꯨꯔ ꯖꯤꯂꯥꯒꯤ ꯁꯤꯡꯍꯥꯠ ꯄꯨꯂꯤꯁ ꯏꯁꯇꯦꯁꯟꯒꯤ ꯆꯦꯛ ꯄꯣꯁꯇꯒꯤ ꯉꯁꯤ ꯔꯥꯖ꯭ꯌ ꯄꯨꯂꯤꯁꯅ ꯃꯤꯑꯣꯏ ꯑꯅꯤ ꯕ꯭ꯔꯥꯎꯟ ꯁꯨꯒꯔ ꯀꯤꯂꯣꯒ꯭ꯔꯥꯝ ꯑꯃ ꯒ꯭ꯔꯥꯝ ꯁꯝꯔꯤ ꯔꯣꯝꯒ ꯀꯣꯟꯅꯅ ꯐꯥꯔꯦ ꯃꯈꯣꯏ ꯑꯅꯤ ꯑꯗꯨ ꯅ꯭ꯌꯨ ꯂꯝꯀꯥ ꯑꯃꯁꯨꯡ ꯃꯇꯥ ꯃꯣꯜꯇꯥꯝ ꯚꯤꯂꯦꯖꯇꯒꯤꯅꯤ ꯍꯥꯏꯔꯤ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ꯏꯔꯤꯜꯕꯨꯡ ꯄꯨꯂꯤꯁ ꯏꯁꯇꯦꯁꯟꯒꯤ ꯃꯅꯨꯡ ꯆꯟꯕ ꯂꯪꯗꯨꯝꯗꯒꯤ ꯉꯔꯥꯡ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ꯀꯦ ꯁꯤ ꯄꯤ ꯑꯦꯝ ꯑꯦꯐ ꯑꯦꯜꯒꯤ ꯃꯤꯑꯣꯏ ꯑꯃ ꯐꯥꯔꯦ ꯃꯍꯥꯛ ꯃꯤꯌꯥꯝꯗꯒꯤ ꯅꯝꯗꯨꯅ ꯁꯦꯜ ꯈꯥꯏꯕꯗ ꯆꯦꯟꯅꯕ ꯃꯤꯑꯣꯏꯅꯤ ꯍꯥꯏꯔꯤ ꯃꯉꯣꯟꯗꯒꯤ ꯃꯔꯨ ꯃꯔꯤ ꯌꯥꯎꯕ ꯃꯦꯒꯖꯤꯟꯒ ꯀꯣꯟꯅꯕ 9mm ꯄꯤꯁꯇꯣꯜ ꯑꯃꯁꯨ ꯐꯪꯂꯦ ꯃꯔꯤꯁꯨꯕ ꯑꯦꯝ ꯑꯦꯟ ꯁꯤ ꯑꯦ ꯃꯦꯟꯁ ꯑꯟꯗꯔ 19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5-26 ꯉꯁꯤ ꯈꯥꯡꯉꯕꯣꯛ ꯄꯥꯠ 3 ꯆꯦꯔꯥꯄꯨꯔ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ꯋꯥꯏ ꯄꯤ ꯑꯩꯁ ꯌꯨ ꯁꯤ ꯂꯂꯥꯝꯕꯨꯡ ꯃꯈꯣꯡꯅ ꯀꯦ ꯑꯦꯁ ꯗꯤ ꯑꯣ ꯀ꯭ꯌꯥꯝꯒꯩꯕꯨ ꯋꯤꯀꯦꯠ 4 ꯊꯣꯏꯈꯤ ꯏꯟꯗꯤꯌꯟ ꯔꯤꯖꯟ ꯅꯣꯔꯗꯔꯟ ꯖꯣꯟ 2ꯒꯤ ꯀꯃꯟꯋꯦꯜꯊ ꯄꯥꯔꯂꯤꯌꯥꯃꯦꯟꯇꯔꯤ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ꯃꯤꯐꯝ ꯍꯌꯦꯡ ꯍꯔꯤꯌꯥꯅꯥ ꯕꯤꯙꯥꯟ ꯁꯚꯥ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ꯆꯥꯟꯗꯤꯒꯔꯗ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ꯃꯤꯐꯝ ꯑꯁꯤ ꯂꯣꯛ ꯁꯚꯥꯒꯤ ꯑꯗ꯭ꯌꯛꯁ ꯑꯣꯝ ꯕꯤꯔꯂꯥꯅ ꯍꯧꯗꯣꯛꯀꯅꯤ ꯊꯧꯔꯝ ꯑꯗꯨꯗ ꯔꯥꯖ꯭ꯌ ꯁꯚꯥꯒꯤ ꯗꯦꯄꯨꯇꯤ ꯆꯦꯌꯔꯃꯦꯟ ꯍꯔꯤꯕꯟꯁ ꯍꯔꯤꯌꯥꯅꯥ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ꯅꯥꯌꯕ ꯁꯤꯡ ꯁꯥꯏꯅꯤ ꯑꯃꯁꯨꯡ ꯔꯥꯖ꯭ꯌ 15ꯗꯒꯤ ꯂꯥꯛꯄ ꯄ꯭ꯔꯤꯁꯥꯏꯗꯤꯡ ꯑꯣꯐꯤꯁꯔꯁꯤꯡ ꯑꯃꯁꯨꯡ ꯂꯦꯖꯤꯁꯂꯦꯇꯔꯁꯤꯡꯅ ꯁꯔꯨꯛ ꯌꯥꯒꯅꯤ ꯃꯤꯐꯝ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ꯅꯦꯁꯟ ꯕꯤꯜꯗꯤꯡ ꯕꯤꯛꯁꯤꯠ ꯚꯥꯔꯠ 2097 ꯑꯃꯁꯨꯡ ꯑꯥꯔꯇꯤꯐꯤꯁꯤꯌꯦꯜ ꯏꯟꯇꯦꯂꯤꯖꯦꯟꯁꯅꯆꯤꯡꯕ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ꯈꯟꯅ ꯅꯩꯅꯒꯅꯤ ꯏꯟꯗꯤꯌꯥ ꯏꯟꯗꯣꯅꯦꯁꯤꯌꯥ ꯖꯣꯏꯟ ꯀꯃꯤꯁꯟꯒꯤ ꯃꯤꯐꯝ ꯉꯁꯤ ꯅ꯭ꯌꯨ ꯗꯦꯜꯂꯤꯗ ꯂꯣꯏꯁꯤꯟꯈ꯭ꯔꯦ ꯚꯥꯔꯠꯀꯤ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ꯑꯦꯁ ꯖꯣꯏꯁꯪꯀꯔ ꯑꯃꯁꯨꯡ ꯏꯟꯗꯣꯅꯦꯁꯤꯌꯥꯒꯤ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ꯁꯨꯒꯤꯌꯣꯅꯣꯅ ꯄꯨꯟ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ꯃꯤꯐꯝ ꯑꯗꯨ ꯄꯥꯡꯊꯣꯛꯈꯤ ꯇꯨꯡꯗ ꯗꯣꯛꯇꯔ ꯖꯣꯏꯁꯪꯀꯔ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ꯏꯟꯗꯣꯅꯦꯁꯤꯌꯥ ꯑꯅꯤꯃꯛꯇ ꯍꯧꯈꯤꯕ ꯆꯍꯤ ꯈꯔ ꯑꯁꯤꯗ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 ꯈꯣꯡꯖꯟ ꯌꯥꯡꯅ ꯐꯒꯠꯂꯛꯄ ꯎꯕꯗ ꯑꯄꯦꯟꯕ ꯐꯣꯡꯗꯣꯛꯅ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ꯔꯥꯖꯅꯤꯇꯤ ꯉꯥꯛꯁꯦꯜ ꯁꯦꯀ꯭ꯌꯨꯔꯤꯇꯤ ꯃꯦꯔꯤꯇꯥꯏꯝ ꯁꯤꯞꯄꯤꯡ ꯂꯂꯣꯜ ꯏꯇꯤꯛ ꯐꯤꯟꯇꯦꯛ ꯍꯛꯁꯦꯜ ꯐꯥꯔꯃꯥꯁꯤꯌꯨꯇꯤꯀꯦꯜ ꯍꯥꯔ ꯁꯤꯛꯁꯥ ꯂꯝꯀꯣꯏꯕ ꯑꯃꯁꯨꯡ ꯀꯂꯥ ꯁꯪꯁꯀ꯭ꯔꯤꯇꯤꯒꯤ ꯂꯝꯗ ꯇꯦꯡꯕꯥꯡ ꯄꯤꯅꯕ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 ꯋꯥꯐꯝ ꯀꯌꯥꯁꯨ ꯈꯟꯅꯈꯤ ꯁꯔꯀꯥꯔꯅ ꯍꯥꯏꯔꯤ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ꯑꯦꯜ ꯄꯤ ꯖꯤꯒꯤ ꯃꯃꯜ ꯆꯥꯎꯅ ꯍꯦꯟꯒꯠꯂꯕꯁꯨ ꯚꯥꯔꯠꯇꯗꯤ ꯆꯥꯛ ꯊꯣꯡꯅꯅꯕ ꯒ꯭ꯌꯥꯁ ꯑꯁꯤ ꯈ꯭ꯋꯥꯏꯗꯒꯤ ꯑꯇꯥꯕ ꯃꯃꯜꯗ ꯐꯪꯍꯟꯗꯨꯅ ꯂꯥꯛꯂꯤ ꯁꯦꯔꯣꯜ ꯑꯃꯗ ꯄꯦꯇ꯭ꯔꯣꯂꯤꯌꯝ ꯑꯃꯁꯨꯡ ꯅꯦꯆꯔꯦꯜ ꯒ꯭ꯌꯥꯁ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 ꯚꯥꯔꯠꯇ ꯑꯦꯜ ꯄꯤ ꯖꯤ ꯁꯤꯂꯤꯟꯗꯔꯒꯤ ꯃꯃꯜ ꯑꯁꯤ ꯌꯨꯝꯂꯣꯟꯅꯔꯤꯕ ꯂꯩꯕꯥꯛꯁꯤꯡꯒ ꯌꯦꯡꯅꯕꯗ ꯀꯥ ꯍꯦꯟꯅ ꯍꯣꯡꯂꯤ ꯑꯃꯁꯨꯡ ꯑꯃꯦꯔꯤꯀꯥ ꯑꯣꯁꯇ꯭ꯔꯦꯂꯤꯌꯥ ꯑꯃꯁꯨꯡ ꯀꯅꯥꯗꯥꯒꯨꯝꯕ ꯁꯦꯜ ꯊꯨꯝꯒꯤ ꯂꯝꯗ ꯀꯥ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ꯂꯕ ꯂꯩꯕꯥꯛꯁꯤꯡꯅ ꯄꯤꯔꯤꯕ ꯃꯃꯜꯗꯒꯁꯨ ꯍꯟꯊꯔꯤ ꯁꯦꯔꯣꯜ ꯑꯗꯨꯅ ꯍꯥꯏ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ꯎꯖ꯭ꯋꯥꯂꯥ ꯌꯣꯖꯅꯥꯒꯤ ꯕꯦꯅꯤꯐꯤꯁꯔꯤꯁꯤꯡꯅ ꯀꯤꯂꯣꯒ꯭ꯔꯥꯝ 13 ꯒ꯭ꯔꯥꯝ ꯆꯅꯤꯒꯤ ꯑꯦꯜ ꯄꯤ ꯖꯤ ꯁꯤꯂꯤꯟꯗꯔ ꯑꯃꯗ ꯂꯨꯄꯥ 692 ꯈꯛꯇꯗ ꯐꯪꯂꯤ ꯑꯗꯨꯒ ꯗꯦꯜꯂꯤꯗ ꯖꯦꯅꯔꯦꯟ ꯀꯟꯖꯨꯃꯔꯁꯤꯡꯅ ꯁꯤꯂꯤꯟꯗꯔ ꯑꯃꯗ ꯂꯨꯄꯥ 692 ꯐꯪꯂꯤ ꯃꯁꯥ ꯃꯎ ꯐꯕ ꯈꯨꯟꯅꯥꯏ ꯑꯃ ꯁꯦꯝꯒꯠꯅꯕꯒꯤꯗꯃꯛ ꯃꯤꯌꯥꯝꯗ ꯑꯐꯕ ꯇꯔꯨ ꯇꯔꯥꯟꯕ ꯆꯤꯟꯖꯥꯛ ꯐꯪ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ꯁꯔꯀꯥꯔꯒꯤ ꯑꯆꯠꯄ ꯐꯤꯔꯦꯞꯅꯤ ꯍꯥꯏꯅ ꯀꯦꯟꯗ꯭ꯔꯒꯤ ꯍꯛꯁꯦꯜ ꯑꯃꯁꯨꯡ ꯌꯥꯏꯐ ꯌꯨꯝꯕꯥꯜ ꯃꯟꯇ꯭ꯔꯤ ꯖꯦ ꯄꯤ ꯅꯗ꯭ꯗꯥꯅ ꯍꯥꯏꯔꯤ ꯋꯥꯔꯜ ꯐꯨꯗ

ꯑꯗꯨꯗ ꯇꯤꯟꯈ꯭ꯔꯕ ꯅꯪꯒꯤ ꯊꯝꯃꯣꯏꯗꯨꯅ ꯑꯗꯨꯉꯩꯒꯤ ꯀꯧꯅꯨꯡꯒꯤ ꯅꯨꯡꯁꯤꯕꯕꯨꯗꯤ ꯀꯥꯎꯔꯝꯂꯅꯤꯀꯣ. ꯊꯝꯃꯣꯏꯒꯤ ꯋꯥꯡꯃ ꯂꯥꯟꯗ꯭ꯔꯕꯁꯨ ꯃꯤꯠꯌꯦꯡꯒꯤ ꯋꯥꯡꯃꯗꯤ ꯂꯥꯟꯈ꯭ꯔꯕꯅꯤ. ꯐꯔꯦ, ꯂꯩꯍꯧꯔꯁꯅꯨ ꯅꯪꯒꯤ ꯌꯥꯏꯐꯕꯗ ꯁꯣꯟꯗꯨꯅ ꯅꯤꯡꯉꯝꯗ꯭ꯔꯕ ꯑꯩꯒꯤ ꯊꯝꯃꯣꯏꯁꯤ.